0: 开封府能干这种事儿，从来没听说过。那么究竟这帮蒙面人是谁呢？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后来这位云里金刚一想啊，得了，我也不回三教堂的，我呀上沈家庄吧。那小矬子姓蒋的说过，他们回沈家庄听信儿，我到那儿去问问，是他们干的吗？要不是，我就到那告状，给我师爷报仇啊！我连个尸首都没见着啊！就这样，撒脚如飞，赶奔沈家庄。话分两头，单说蒋平、徐良众人。昨天嘛，回到沈家庄，蒋平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恐怕家里出事儿。结果砸开门一看呢，心放下了。那个飞天魔女没回来，沈家庄平安无事。他进屋的时候，白云剑客夏侯仁刚吃完饭，连那陈仓和尚也用了饭了。看来两个人什么事都没有了，四爷的心这才放下。老少英雄过来给白云剑客和陈仓问了好，彼此见过。白云剑客十分关心，问蒋平，你们到三教堂究竟这事儿怎么办的？蒋平代表大伙把以往的经过说了一遍。哦，无量佛。白云剑客眉头舒展啊，认为遇上贵人了。要不是姓石的这个老头露面，不定得死多少人呢。看来有朝一日咱们得好好的感谢他。大家听着非常高兴，从来没有吃这么一顿痛快饭。房树安一边吃着一边翻母狗眼儿，徐良看出来了，房树安，你又想什么事情？
1: 干扰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能了结的这么痛快。
2: 哦，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1: 是啊，那个石老头是不错，是好人，这一点敢肯定。看那意思，金灯剑客夏随良也真听他的话，也没说假的。但是啊，您别忘了，夏随良身边那些人可没有好东西呀、啊。你挨个数吧。方天画詹峰咱且不说，母烟剑客庄子琴、绝面剑客叶秋生、九头神雕纪成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坏。特别是那昆仑僧，他能甘心吗？因为这个事儿直接跟他有关系，这事儿要完了，郭昌达的仇就报不了了。他们能不能左右夏随良这事儿再变回来呢？
2: 你说的有道理。
0: 大伙一听把筷子也放下了，认为方叔安说的有道理，众人就议论开了。最后蒋平说，这么办吧，大家别胡猜，咱们临结束的时候我说的好，我们回到沈家庄听信儿。明天最好派个人到三教堂去看看夏随良走没走，那帮人散没散，要真散了呢，人家话符前言，咱就猜错了，要没走事儿有变化，咱们好事先做个准备。大伙一听蒋平说的对，这顿饭吃完了，把筷子碗收拾下去，大伙坐在屋里正在闲谈呢，门上人跑进来了。哎，徐三将军，有朋友要见您。徐良就站起来，啊，哪一位？您出去看看吧，
1: 这位可有意思，您嗷嗷直叫，说跟您是过命的交情，谁也不找，就找您。徐良一想，这谁呢？等来到沈家庄门前一看呢，可把他乐坏了。来者非别，这是海外的野嫂王源。徐良心说，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呀，这老剑客来的正是时候，如果早来两天，那三教堂就热闹了。徐良赶紧跪倒给王源磕头，老曾家您这是从哪里来？哈哈哈哈，凉了，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这人无拘无束，来无踪去无影，我记得咱分手的时候我说得清楚，到了关键的时候甭你找我，我就找你了。不是三教堂要开什么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吗？这热闹哪能缺了我呢？我算计着你人手不足，特来给你帮忙。
2: 欢迎老人家，赶紧往里请吧。
1: 徐良把王源让在里头，和大伙一开始王老剑客起身相迎，都是老熟人了，见面非常亲热。这王源口快舌长的人，心里有什么嘴就说什么，而且从来都是高音，大说大叫，大山大笑啊。可他这一来呢，屋里充满了生机，大伙觉着非常痛快。后来王源一听啊，三教堂的事儿结束了，他觉得有点泄气，嘿，便宜了下随良，我要早来一步，非他妈把个脑袋拧下来不可，让他捡个便宜。这话刚说完，院里头有人一阵狞笑，这笑声叫人听着蛤蟆根都发炸。王源，你吹什么大牛？夏随良虽然不在了，还有我呢。白眼梅，小梁子，你再污蔑，你给我滚出来！徐良一听这声音呐，脊梁沟都冒凉气。开门一看，正是飞天魔女，不敢得罪，忙整理衣冠，抢步起身来到龙云凤近前，是双膝跪倒。
2: 老前辈，一下可好，晚辈给您叩头了。
0: 起来起来，别他妈装大半蒜。徐良啊，我找你找的好苦，总算在这儿把你给堵上了。
2: 老人家，有什么话请到屋里边讲吧，朋友们都在屋里，
0: 那是我的冤家，我这儿没朋友。徐良啊，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还记得不记得？
2: 老人家听讲，
0: 当初我到了你家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月夜传见有无此事？
2: 当然是件事，杀一个什么人。
0: 一点都不错，既然你记得，这事儿就好办。今天我就叫你替我办这件事儿，了我的心愿。你要当着我的面杀一个人。
2: 老人家，当不知此人现在何处？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你屋里。
2: 他是哪一个？
0: 哎呀，你们耳鬓厮磨，左右不离，你怎么还装糊涂啊？要问我叫你杀的是谁，
1: 就是那玉面小达摩白汉。

0: 梁文平倒吸了一口冷气，万没想到这飞天魔女提出这种非礼的要求，顿时就是一愣，好半天没答复上来。这时老少的英雄全到了院里了，站到廊檐下好像个扇子面形一样。小诸葛沈中原命人点起灯秋火把，是亮如白昼，因此大家看得非常真切。白云丽一听，什么？让我三哥杀我？哎呀，这个龙云凤未免也特意的狂傲了，到底为什么呢？白云瑞不服啊，跟谁也没打招呼，噌就跳过去了。三哥，您甭为难，我问问他。来，你是飞天魔女龙云凤吗？啊，有小猴崽子可够横的啊！不错，正是我老人家。你不是白云瑞吗？来，龙老剑客，但不知白某与你有何冤何仇，您何利比我三哥要我的性命？我希望你当众讲说明白。假如说白某做了错事，对不起我的良心，违犯了国法王章，只要你讲出来，不用我三哥动手，白某我就抹脖子，或者任凭你发落。相反的，我白云瑞走得正，行得正，正大光明，没有半点差错。你要想无理取闹，恐怕你也难逃公道。哟，好小猴崽子，也慢说就是你，你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再往上说，八西门总门长普渡普老道，见着我也得尊敬三分呐。反了，反了！怪不都说老白家目中无人，今日一见是果真不差。就冲你这几句话，我就把你撕碎扯烂。这魔女说到这儿，人就到了，探左掌直奔白云瑞的面门，云瑞往旁边一闪身，人家的右手出来了，那真叫出手如电，砰，把白云瑞的腰带子给抓住了。玉面小达摩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龙云凤把胳膊一摇，把白云瑞就抛出去了，是直奔东大墙。这要给碰上，骨断筋折，脑浆迸裂。幸好逃入陶府庵，手疾眼快，砰，把白云瑞给抱住了，这才转危为安。云瑞虽然没受伤，但是脑袋嗡嗡直响，鼻洼鬓角是冒出了冷汗，院里就一阵大乱。海外野叟王元直气得哇哇暴叫，用手指着飞天魔女的鼻子，嘿呦，你个老鬼，你跑到这儿发疯撒野来了，你没看看在场的都是什么人？别人我不管，今天我跟你拼了。王元探膀地暗崩黄，嘡当一声拽出九耳八环太阴道，这院里就打了一道厉闪， 龙云凤点点头，老野头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人不人鬼不鬼的，老剑客我根本没用眼皮夹你。说实话，探绑臂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要会王源，老上的英雄把家伙也拽出来了，院里的气氛是一触即发呀。徐良一看这可不行，这要把龙云凤给得罪了，觉得对不起他，虽然这人有点魔怔，但是对我还是不错的，那么他叫我杀白云瑞肯定有原因，不见得就是胡说八道，不管怎么的，这事得弄清楚。因此徐良站起来，把双手一横，
1: 各位老前辈，各位英雄，不要动手。
0: 大伙一看徐良在那横着，就没法伸家伙了。王元急得直问，梁子，怎么你还袒护于他吗？
1: 非也，老剑客，话不说不知，目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咱们应当允许他把话讲清楚，然后咱们再看看怎么办，请赏给我片刻的功夫，我还有些事情没有谈完。
0: 好吧，梁子就是看着你，要没你拦着，我就把他大卸八块。这王源把宝刀往地上一拄，当拐棍，气得直哼哼，老少英雄都怒目而视。飞天魔女啊，一点都不在乎，手中摆楞着宝剑，面带冷笑。这会儿徐良过来了，深深的施了一礼，
1: 老前辈，这些个英雄不了解内情，多有冒犯，请老人家担待，您若要不出气，只好拿我算账了。那么请问老前辈，你叫我杀白云瑞究竟是为什么呢？只要您讲的有道理，我绝不含糊，一定听您的吩咐。您把这个原因讲一讲，您看好不好呢？
0: 好吧，我要不说说呀，你们就认为我是胡来，我只好耽误点功夫了。在位的，你们可都把耳朵竖起来听着，大伙一听拿我们当驴了，谁也没跟他计较，都静静地听着。飞天魔女咬牙切齿，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大伙一听啊，直大吃了一惊。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峨眉掌教人谢红谢四心，为了给自己徒弟的父亲报仇，他要杀掉贾明，现在他逼着贾明动手，而贾明还真不在乎他。两个人出了小镇店房，贾明说这镇子人太多，在这儿动手谁死谁活，让百姓们看到都不好，找个远地方静点的地方动手。谢四心一听，好，你随我来。谢四心在前边疾步前行，贾明随后紧跟。谢四心越走越快，贾明气喘吁吁。这谢红人送绰号叫谈笑奇者，步月无空手，那叫步月无空手，就可见他的轻功高的什么程度。贾明能跟上吗？谢四心回头一看，暗暗冷笑， 心花假名，甭动手。如果我这么走，你要在后边跟着的话，我能累死你。就这样，两个人出了镇子，约有十来里地，前边一片树林，里边有块空地。谢四新进去，他站住脚步，回转身，瞧着贾明，贾明一个手捧着肚子，一个手按着背后的宝杵，一跃而入。哎，我说老人家，您这脚下太快了，我几乎都跟不上啊。贾明，刚才在店房里边说那儿人多，不宜动手，现在你看方圆几里也都没有个人，你我在此动手，这是罪加之力。说着话，谢四新是暗叫内功，把这功夫就提上来了，随时准备发招。可是就见贾宁一撩衣襟，小短腿一弯，扑通跪那儿：“
4: 大爷，大爷在上，小侄有礼。”
3: 冷个丁这一跪下叫大爷，把这谢四新叫的呀很意外，他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眉头就挑了几条。贾明，你这是作甚？贾明可没起来，还在那跪着。大爷，您别看刚才我在店房里边啊跟您装横，我说咱俩到外边找个静的地方去动手，拼个你死我活，其实我是觉得有一些话在那地方说的不方便，我才把您请到这儿来。大爷，您对于我来说，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是打我不还手，您是骂我不还口，因为您在我心目当中，我是特别的敬重您，因为我了解您老人家为人和武学，所以说我才高攀您，管您叫大爷，给您磕这个头。现在我要跟您解释，你徒弟他爹不是我打死的。谢四新闪身站在一边，面带冷笑，显然他对贾明这番话他是不相信的。但是贾明不管他，他几乎是闭着眼睛一个劲儿往下说：
4: 想当初我们两军阵前作战，你徒弟的爹霸顶霸九州，那是在他们先锋野人雄麾下听令，在军前和我们争斗，那霸顶也够心狠手辣的了。他把我们这面一位老侠，也是他的一位老友，叫展翅大鹏鸟战天翔父子三人给杀死。我贾明和我的朋友把那霸顶霸九州给捉住了，我们是要杀他，但是准备让战家人亲自行刑，好祭奠亡灵。我们就暂时把这霸顶捆绑住了，压在我们军营之内。但是不知道因为啥，他跑了，跑回到两军阵，也不知道因为啥，就见他在军前跟着野人熊说话，野人熊冲他指指点点。我估计的呀，野人熊可能怀疑他被我们捉住，怎么又跑出来了，是不是已经投降我们了，放他回去是卧底呀，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就见野人熊把他那个大棒举起来往下一挥，是连人再马砸个肉泥烂浆，一脚把死尸踢进了洞庭湖。就这样霸顶死了。可是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信儿啊传出去了，你的徒弟霸爷霸天鹏就认为我是他的杀父仇人。你老人家现在也说啊，你徒弟的爹是我杀死的，现在我跟您说的这些话是千真万确，上有青天下有厚土，我中间有良心，我要说一次谎话，天打五雷轰。贾明现在说的话果然是一字无谎，但是谢四新是一字不信。谢四新心想，我这一生一世还从来没有见着一个 像贾明这

0: 样。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峨眉派掌教的谢四心得他弟子蒋三彪的禀报，说贾明没了。他当时不信，心想我和贾明出了镇子，十里地开外一片树林之内，贾明这小子抱着宝杵他上吊了，他当时要不上吊，我就会一掌把他拍死。他是自己要求留个胡乱尸首，我这才同意。我眼睁睁看着他吊死了，勒得他都没气儿了，那青筋都暴动，两腿都僵直。我这才离开的树林，回到镇子店房。那他怎么能够跑了呢？这不可能啊！就这样，他随着弟子蒋三彪出镇子，到这片树林一看，的确贾明没了。他仰头看了一看贾明上吊的这棵树，原来有个大树杈子，有网口粗细，斜着长出去，贾明就吊在这个上头。这个树杈折了，落在地下，贾明和他的宝杵都踪迹不见。哦，谢四心往四下看着，不由得心里边遮了两个个，心想贾明这小子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有两下他竟能吊上以后还会脱身，要不就是有人把他给救了。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小子是逃遁了，也是我谢四心一时大意，我小看了他呀。蒋三彪在旁边不敢说话，但是心里边疼疼慌。他别的不疼，他疼他的宝杵啊。心中琢磨，我外号叫宝杵无敌，我就仗我这个杵我才有这么点小名，现在杵让贾明弄走了，你说我可怎么着啊？谢四心也没别的办法，现在想杀贾明那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只好回身到镇的店房，给他的师弟老罗锅下九阳疗伤。可是就在当天的晚上，他们就听着这个镇子里边咕咕咕咕有军队过往的声音，又是战车，又是马队，又是步兵。他们到外头看了一看，都是吴军，吴三桂的兵马，也不知道有多少军马呀，整整走了一夜，那还没走完。谢四心他四下一打听，有人知道说这兵马将近十万，是开赴两军阵前的，领兵带队的不是别人，正是新科武状元二路兵马元帅霸月霸天鹏。哎呀，谢四心一听这眉头就皱起来了，心说我的弟子果然是领兵带队要为吴三桂在军前出杀，这是大位不妥呀。你看这个老头子，虽然说他恨贾明，他命自己弟子下山为弟子的父亲报仇，要杀死贾明，但是他却不赞同弟子霸月为吴三桂卖命，当什么元帅到军前作战。书说到这儿，咱还真得介绍谢四心几句。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江湖侠剑客，他是几十年前大有背景。这个人 原来做过洪承畴的幕僚，随着洪承畴和清军做过战，可是后来洪承畴投降了清廷，他心里边是万般难过，因为过去他最敬重洪承畴，你看自己保的大人却投降了。当时他什么也没说，离开洪承畴到峨眉隐居，后来洪承畴还想请他出仕帮着平定中原，他就不出来了，从此以后跟洪承畴是断绝一切来往。那么吴三桂比较了解他这个人，吴三桂叛反的时候就想到他了，心想你不反对清廷吗，那么我正好把你请出来帮我的忙，咱往北京打呀。可是谢四勋对吴三桂的印象更不好，知道他30年前是引清兵入室，30年后的今天又祸乱天下，那保谁也不能保吴三桂。但是吴三桂亲笔写了一封信请他，他也回了一封信。谢四勋回的这封信是讽刺吴三桂的一首诗，是这么写的：李陵新事九风尘，30年来俱卧心，父楚未能先父楚，帝秦何必又亡秦，担心以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歌声悲不寐，哪堪思子又思亲。这首诗交到吴三桂手里以后，吴三桂是病了好几日，他是连憋气，在恨怨谢四勋，卧床不起。那说这首诗使吴三桂就这么动怒，对，其中有那么一句：担心以为鸿雁改，青史难宽白发人。这就说他为了陈圆圆这个人把中国卖给了清廷，你即使现在你喊的口号是要逐走满清鞑子，恢复中华一统天下，但是青史无情，绝不会饶恕你这个上年岁的人。谢四勋对吴三桂有这样的看法，你说他能愿意让弟子保着吴三桂打天下吗？他是考虑再三，他告别自己的弟子蒋三彪，嘱咐师弟好好在这养伤，他就离开小镇，顺着这大部队他往前追，去见自己的爱徒八月霸天鹏。由于这兵马10万，前边后头拉的战线特长，他整整走了一天，这才接近中旬。他见军兵，把自己的字号一说，说是你们元帅的师傅，我有事要见他。这个时候天就快黑了，八月霸天鹏是扎下营盘，他刚巡营转一圈回到中军帅帐，军兵报进来说他师傅要见他。哎呦，八月一听当时神情大振，心想这些日子我就想念他老人家呀，我想跟他说一说弟子我是怎么抢的武状元，现在我怎么高官得坐成了国家的二路元帅，这都是师傅的栽培之恩呐。告诉他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你看他老还来了，太好了，看这又是精神几倍呀。他一摆手，八月起来吧。是师父。八月站起身来，再次躬身施礼，师父弟子引路，请您随我入营。谢思欣点点头，随着弟子往里走，这些将官们两边都插手施礼，他们一看哟，本来以为八元帅的师父那得看着多么魁梧雄壮，还一位老前辈，但是这么一瞧好像个教大叔的先生，那文绉绉的，头戴如巾，身穿灰袍，这肋下 也没带什么兵刃，

0: 这也就是在我们这儿见着他了，知道他老啊是峨眉教教主，三隐头一位。不然的话呀，真以为这位啊是教书的。两边这些战将是恭敬有加，把谢思欣迎将进来，到中军大帐落座。谢思欣呢，还跟其他的将官寒暄几句，用话示意八月爷儿俩要单谈。八月一听就明白了，他平退左右，整个中军大帐就他们爷儿俩了。这爷儿俩在里边啊，外边不用担心保护，因为这都是江湖上拔尖盖帽的武术大家，所以说站岗的离此也较远。八月站起身来，深施一礼：“师父，你有什么事情吗？弟子俯耳恭听。”“你坐下，坐下，坐下，不要这么拘结，就跟在山上一样。我是有一些心事，想跟你聊聊，这才追到你的大营，打扰你了吧？”“啊，不不，师父，我正想您呢。我想把我做二路元帅的这个喜讯告诉您，让您高兴。可是峨眉山千里迢迢，我军务繁忙赶不去。你看您来了，这不太好了吗？”“嗯。”“八月，为师问你，你领兵带队到军前，你真能打胜仗吗？”他这个八月可真没想到他师父开口问这么一句，要是别人问这么一句他就火了。现在刚刚领队出京才走了一日，有人说这话那很不吉利，但是这是师父问的，他不能发作。“老人家，我想我领兵带队到军前会打胜仗，那些满清打死不日就会被我逐过长江，我要杀到京城。”“
1: 哦，
0: 但是据为师所知，满清的八旗劲旅可勇猛无敌呀，他们那边的兵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本期节目当中啊，云生首先要带您认识一位中原好人王宽。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豫剧名家。20年前的一次探亲之旅，让他和贫困孤儿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呢有了救助和收养他们的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啊，就听云生给您娓娓道来。那是1999年元旦后的一天，57岁的王宽携妻子王淑荣回河南淮阳县正吉乡老家探亲。听说退休的王宽夫妇回家了，乡亲们纷纷赶过来看望，孩子们呢也过来凑热闹。王宽看到一个8-9岁的男孩在院子里边嬉笑打闹的孩子当中，他特别的显眼。站在刺骨的寒风当中，他居然打着赤脚，脸蛋冻得发青，鼻涕呀也拉得老长。看到这个孩子的情形，王宽赶忙询问他的情况。乡亲们告诉他说，这个孩子叫袁前良，出生才8个月，父亲呢就患病去世了。1岁的时候，母亲又改嫁远走他乡，他只能跟随着爷爷奶奶生活。奶奶是体弱多病，爷爷又失去了劳动能力，家里边是极度的贫困，老少三口只能靠乡亲们的接济来生活。袁前良的凄惨身世引得王宽和老伴是潸然泪下，夫妻俩在小孩的引领之下来到了袁家，看望了他的爷爷奶奶。袁家房屋破旧低矮，家徒四壁，御寒的被子只有一条。王宽夫妇看得特别揪心，自己掏腰包给孩子买了一身厚厚的棉衣，购置了2床棉被，并且呢给孩子的奶奶买来了必要的药物。离开老家之前，王宽给孩子留下了500块钱，让他们用这些钱呢过个年。孩子的爷爷对王宽很是感激，握着他的手，流着眼泪，把他们夫妇送到了村口。王宽回到郑州之后，心里边还一直在惦记着这家人。此后他又坚持从微薄的退休金当中拿出钱来资助袁家呢，他们那点退休金够用吗？妻子的顾虑不无道理啊，王宽也有一些犹豫。此后的一段时间，他变得心事重重，是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看到丈夫为了老家的孩子如此的挂心，王淑荣果断地决定说，老王啊，别纠结了，咱们明天就去接孩子。老伴儿的表态让王宽欣喜不已。1999年12月，王宽家里边多了5个孩子，原本宽敞的三居室顿时就变得非常拥挤起来。孩子进城，王宽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上学的问题。虽然经过四处的奔波，但是没有学校啊愿意接收这些孩子。最后郑州市南阳路一所学校的校长被王宽的爱心所感动了，这才答应接收这几个孩子。孩子们上学的事儿有着落了，但是越来越重的家庭支出让王宽夫妇有些吃不消了。这么多年来啊，他们一心向善，手里边已经没有积蓄了。有一次王宽夫妇发了退休工资，还不到半个月呢，就给花了一个精光啊，不得不向朋友去借钱。王宽清楚，光靠节流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得想办法啊挣些外快，这才能维持家庭的运转。能有什么挣钱的好法子呢？王宽想来想去啊， 除了自己这一身特长，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想到和朋友在茶楼喝茶的时候，有客人付费请驻唱歌手唱歌，哎，这就有主意了。他觉得客人的层次年龄不一样，肯定会有喜欢戏曲的客人，自己呢也可以到茶楼去献艺啊，利用自己的特长和本事能挣些外快不是。对于丈夫的想法，王淑荣有些吃惊，她担忧地说，你可是国家一级演员呐，在咱们河南戏曲界咋说你也是算得上的名人了，怎么能去茶楼卖艺呀？再说了，你有惯性。

心病、关节炎，你这身体吃得消吗？王宽说，那没有钱收养孩子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你再真心实意，那没钱也不行啊。听了丈夫的话，王淑荣不做声了，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她最清楚。思虑再三，她只得同意了丈夫到茶楼卖艺的想法。随后王宽联系到了郑州一家在业内享有盛誉的茶楼，做了驻唱艺人。2000年3月2号晚上8点钟，王宽揣着一颗忐忑的心到茶楼正式报到上班。到茶楼献艺的人呢，那是形形色色，与这些艺人坐在一起公平竞争，等着别人点自己的唱，王宽心里边是五味杂陈呢。那天晚上茶楼的客人很多，点唱助兴的也不少，客人们点的呢大多都是歌曲和魔术。等到凌晨3点了，才有一位50多岁的客人请王宽唱了一段豫剧《醉打金枝》。第一次登台献艺，王宽自己觉得呀，发挥了一般，除去茶楼的提成之外，仅仅得到了不足100块钱的报酬，但这点酬劳却让王宽很是高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养家糊口的路子。半个月过去了，王宽发现客人点唱的频率比较高的都是时下最流行的歌曲，他的豫剧演唱呢并不符合茶客们的时尚口味，点唱率那是很低的。王淑荣向丈夫建议说，郑州的茶楼多了，你不如啊多联系几家，总有喜欢听戏曲的客人点你吧。王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接受了老伴的建议，在郑州几家比较大的茶楼都挂了名，每天晚上8点半到次日的凌晨5、6点，他骑着车奔波在各家茶楼之间。看到老伴如此的辛苦啊，王淑荣能不心疼吗？可王宽笑着说，嘿，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钱挣多了，孩子们的成长才有经济上的保障，不是？说到这儿啊，估计您也累了，咱们呢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待一会儿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节目的上半段呢，云生和您分享了好人王宽的感人故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继续这个话题，希望好人的事迹传遍社会的每个角落。为了增加收入啊，王宽每天都是风雨无阻地到茶楼献艺。经过考察呢，他发现川剧当中的变脸颇受客人的喜欢，他就觉得自己炉火纯青的唱功再加上变脸的绝活，那应该会受客人的欢迎。可这俗话说呀，人过四十不学艺呀。年近花甲的王宽自掏腰包20000块拜师学起了川剧变脸的绝技。经过刻苦的练习，悟性颇高的王宽很快就掌握了变脸绝技的精髓。有了这门绝技，他在茶楼的点唱率那是一路的攀升，收入呢那也水涨船高，家里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为了让孩子们成才，他们不但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还根据他们的特点教他们拉二胡啊、弹古筝啊，还有唱戏曲。孩子们放学之后做完作业了，就开始练习乐器。各个房间呢，传出的乐器声成了王宽最陶醉的天籁之音。现如今这六个孩子那是吹拉弹唱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又有爷爷奶奶领衔，王宽一家呀在郑州成了知名度很高的豫剧名门。王宽不但重视孩子们才能的培养，在品质的塑造方面那更是倾心尽力。外出义演或者参加慈善演出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他和老伴总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参加，潜移默化当中培养了他们的爱心。10多年过去了，王宽家中的六个孩子

汪文新考上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其他的几个孩子毕业之后呢，也都找到了工作。坐在轮椅上的外孙王海龙颇有唱歌的天赋，他呢还上过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等等这些大型的综艺节目，并且获得过中国达人秀郑州赛区最佳达人的称号，自己呢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2010年7月初，王宽和老伴儿回老家探亲，看到放假的孩子在村里边乱窜，村里的老人告诉王宽说，有很多孩子的父母啊都在外地打工，爷爷奶奶是管不了这些小孩的，他们下河玩水，到田里偷瓜，有个孩子在去年暑假下河游泳的时候还不幸溺水身亡了呢。村里留守孩子的现状刺痛了王宽的心，他想啊，如果这些孩子将来考不上大学，大多数又会重蹈父母打工的老路，如果教给他们一技之长呢，或许就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于是王宽和老伴就商量，把村里的留守孩子们都集中起来，教他们学习戏曲、舞蹈和唱歌，让艺术来陪伴孩子们成长。王书荣很支持老伴的想法，于是啊，他们把村里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都集中起来，让已经学成的王海龙和这六个孩子作为艺术骨干，教给他们唱歌、跳舞，还有戏曲的基本功，还教给孩子们很多做人的道理。最后呢，王宽夫妇成立了由40名留守儿童组成的艺术团。2015年8月初，王宽租了一辆大敞篷车，带着他的留守儿童艺术团在淮阳县进行了汇报演出。王海龙和这六个孩子也赶来参加了，演出吸引了观众有近万人之多。王宽夫妇的爱心善举得到了乡亲们的夸赞，除培养了外孙和5名孤儿成才，还带出了一个留守儿童艺术团。王宽夫妇还通过河南省妇联资助了几个贫困孩子读书。王宽的爱心举动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他不但获得了首届中华慈善奖，还入选了中央文明办评比的中国好人榜。对于这些荣誉啊，王宽看得很淡，他说，我最感谢的是老伴儿的支持和参与，我们所做的事情啊，很平凡也很光荣，图名吧有啥名，图利呢这利从何来呀、啊、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利用艺术特长多为社会做好事。好了，各位听众，今天在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呢，分享了好人王宽的故事。如果您也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您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这谷雨一过呀，夏味儿是越来越浓，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呢，也就舒了一口气了，认为进入夏季之后，气温升高了，血压会下降，病情呢也会相对的稳定一些。可这实际情况啊，它并不是这样。目前处于夏初，冷空气还会时不时的来袭，温差变化非常大，冷暖不定，这些因素呢都有可能导致血管的骤然收缩，而造成血压的剧烈波动，进而呢会大大的增加像心肌梗死这样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发生。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就来说说初夏时节要防范心血管疾病。初夏时节，冷空气频频袭来，一夜降温十摄氏度，那都不是新鲜事儿。每次降温的时候，各大医院急诊科接诊的心脑血管患者都会明显的增多，其中啊，急性心梗的患者占的比例不小，病情呢还都比较严重，其中啊，以老年人，而且呢曾有高血压。

啊心脏病病史的患者为主，但是也不乏从未发病的年轻人。医学专家解释说，健康的动脉血管口径大，血管壁光滑柔软，弹性好，这个时候输送血液的能力呢很强，器官和组织啊一般不会发生缺血缺氧的问题。而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成分在血管内壁上积累的越来越多，一开始呢只是点状的，接着变成了条纹状，再后来就是块状的，这个呢叫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除了会让血管壁疙里疙瘩凹凸不平，血管壁的口径会越来越狭窄以外，血管壁的柔韧性也随之降低，血管开始硬化，血流受阻。这一部分人群碰到了冷空气的刺激，因为生理反应容易使血管骤然的压缩，甚至呢会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这个时候血管斑块表面的纤维帽容易发生破裂，造成斑块内容物与血液发生反应，在短时间内形成血栓，使得脑或者心脏上的大血管突然阻塞，造成了脑卒中和急性心肌梗死。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初夏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在坚持规范服用治疗药物的同时，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保持身心健康，避免诱因，才是最好的调治预防方案。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平时呢，可以多留意一下天气预报，冷空气来袭的时候，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初夏呀，有很多家庭会启用空调，合理使用空调对预防中风是至关重要的。老年人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室内外的温差一定要小于7摄氏度，而且呢，应该尽量的避免频繁的出入空调房屋。对于老年人，特别是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忽冷忽热的气温变化会使脑血管反复的收缩舒张，以致造成脑部血液循环障碍，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脑梗死。有的高血压患者把空调调到低温的时候来睡觉，这一晚上睡醒过来呀，就出现了手无力、语言不清，甚至嘴都歪了，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低温导致的脑梗死。更加要特别注意的是，避免刚从炎热的户外回来之后就对着空调的冷气长时间的直吹，这样是最容易使人体血管调节功能紊乱而诱发脑血管疾病的。咱们日常降温呢，未必说非得开空调风扇，还可以开窗通风换气，也可以向地面洒水，设置遮阳窗帘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降温。不少人认为啊，天热了，血压正常了，不用服降压药了，或者说夏天胃口不开，吃的少，可以停用降脂药。患者随意的减药或者停药，甚至呢怕热懒得去医院做随诊，放松了警惕，直到病情加重或者出现了并发症了才引起重视。其实初夏的时候，由于温度升高，全身外周血管扩张，血压呢比较平时来说是降低了，因此呢服药的剂量一般要有所减少，但是自己随意停药或者是减量，有可能会使血压波动较大，更加的不利于平稳降压。因此啊，按时找医生随诊，根据血压的情况合理的调整药物的增减停用。中年人呢，多是单位当中的中流砥柱，不可避免的成为熬夜族。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晚上11点到凌晨4-5点钟是保证肝脏代谢血流的时间，熬夜的时候心脑血管的生物钟也会被打乱，导致体内过多的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让血管收缩，血液流动缓慢，粘稠度增加。长期的昼夜颠倒呢，患心脏病的风险会比规律作息的人要增加一倍。如果您实在没法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不妨试试睡个子午觉，就是每天的子时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还有午时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

按时入睡，这样呢可以在比较短的睡眠时间内获得相对比较大的休息效果。立夏之后，体力脑力消耗增大，容易犯困，为了保证饱满的精神和充沛的体力，建议及时的调整好起居方式和生活节奏，顺应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早睡早起，晨练午休，加强对心脏的保养和呵护，避免疲劳。另外呢，注意防晒，及时消汗，否则呀，容易患湿疹和汗斑。咱们初夏时节的养生呢，是以养心为主，保持精神安静，心智安闲，注意戒躁戒怒，切忌大喜大悲，饮食上要防过火，以清淡为主，忌辛辣，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少吃动物脂肪和甜食，多吃鱼类等等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减少钠盐的摄入量。同时呢，注意饮食的多样化，多吃水果蔬菜，谷类薯类等等这些清淡的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食物，比如莲子啊、小麦啊、玉米啊、黄瓜啊等等，也可以适量的吃一些红豆，有助于心脏的养护。中医呢非常讲究食药同源，生活当中有很多食疗的药膳，只要善于科学的利用，就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疾病的功效。有不少的中药材啊，具有活血化瘀、疏通血管的功效，比如三七粉可以作为食疗，帮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积极地进行预防和保健。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西红花呢是名贵的中药材，主要药用部分呢是小小的柱头，因此显得十分的珍贵。那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说说西红花是宝，可也要小心用。根据中国药典的记载，西红花可以活血化瘀、凉血解毒、解郁安神，用于经闭征狭、产后瘀阻、温毒发斑、忧郁痞闷、经悸发狂。平时呢，咱们关注最多的是西红花对女性的作用，随着现代药理学研究的发展，西红花的作用已经涵盖了精神系统、神经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等方面。通过中国知网文库当中的相关文献搜索呀，西红花的现代研究作用有下面这些。第一，抗精神失常，具有抗抑郁、抗焦虑和治疗强迫症的作用。第二呢，用于经期综合症，西红花具有抗焦虑的作用，可以改善经期综合症。第三呢，神经退行性疾病，用于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与西红花酸通过抗氧化的作用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有关。第四呢，脑血管疾病，对于脑梗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脑外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五呢，改善学习记忆障碍，可用于多种原因引起的学习记忆障碍。第六呢，心血管疾病，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肥厚有一定的作用，抗动脉粥样硬化、调血脂作用。第七，抗肿瘤作用，研究表明啊，西红花苷在诱导癌细胞凋亡、抑制其恶性增殖方面有着显著的疗效。第八，抗糖尿病，改善胰岛素抵抗、降血糖。西红花虽然这么好，但是啊，也有它的应用范围和注意事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重点说说服用西红花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千万不能把它当成降脂药用。虽然目前确实有西红花治疗高脂血症的动物实验报道，但是目前呢，国家食药总局也批准了与西红花有关的调节血压、血脂和免疫系统的保健食品。西红花当中的西红花苷也曾经作为降脂的药物使用过，但是呢，仍然缺少关于其降脂效果的循证药学证据，所以啊，不建议单独使用西红花进行高脂血症的治疗，因为疗效啊并不明确。某些情况下，血脂异常的患者选用一些含有西红花的保健食品，这是可以的。但是要强调的是，保健品它可不能代替药物，无法用来治疗疾病，服用前呢一定要咨询医生。其次啊，是所谓的贵比黄金，这个太夸张了。其实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啊，由于红花与西红花的活血化瘀功能基本相同，但是西红花产量较小，价格更高，所以啊，临床医师更习惯使用物美价廉的红花。大家在选用西红花的时候呢，也要警惕个别商家的炒作宣传。市面上的西红花有很多，也有一些是伪造品。一般看来呢，取少样的样品放在水中，真品的水啊呈黄色， 水不会变得浑浊，水面呢也没有油脂。如果出现了红色浑水，而且水面上有油脂漂浮，那这肯定是伪品。同时啊，进入水中之后，真品会呈现漏斗状，仿造的呢它就不会有这个形状。用针拨动的时候，真品不容易碎，而伪造的很容易断碎。中药材造假的手段那是层出不穷，所以建议大家呢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品牌药店购买。再有呢，就是长期的大量服用会容易出血。西红花在很多西方国家呀属于食品添加剂，在我国呢，根据2014年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名录征求意见稿当中，西红花呢作为调味品使用，且用量小于等于一克每天的时候，也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安全性有一定的保障。另外，根据2015年版中国药典的记录，西红花作为中药使用的时候，成人一日常用剂量为1至3克，长期大量的服用可能会引发出血倾向，临床上已经有造成轻度肝损伤的报道了。今天呢，云生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了服用西红花的注意事项，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儿童、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要谨慎服用西红花。作为调料，少量的使用西红花是安全的，但如果您出于防病治病的目的，是否需要使用西红花呢？还得听从专业的医生建议，不能够自作主张。好了，到这儿，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到盖州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1: 鲅鱼圈区木改钢跑出加速度，40艘钢船9月交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1号，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盖州市实地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突出短板，坚持靶向施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坚决纠治基层蝇滩蚁腐，以实实在在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残疾人救助是保障残疾人群体基本权益、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在盖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姚华明实地查看无障碍通道，走进残联业务办理窗口，详细了解业务办理量、便民服务流程，询问残疾人服务保障、专项资金使用等工作情况。他指出，残疾人是特殊困难群体，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和关爱残疾人工作，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要紧盯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切身利益的关键环节，举一反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件事一件事办。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工程，列入群众身边腐败问题4个全国性整治项目。在徐屯镇卢屯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姚华明详细查看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基础设施建设质量。他强调，要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严督实查，纠建并举，坚决防范项目领域腐败问题，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民心工程、廉洁工程、放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抓好整改整治，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农村集体三资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姚华明走进团店镇西高屯村村集体经济葡萄大棚，实地了解设施农业生产、产销对接、产业带动及村集体收入等情况。在村委会查阅村级台账，听取农村集体三资摸排、村务公开、集体经济项目运营监管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全面摸清资产底数，全面排查漏洞，从严查处暗箱操作、低价发包、侵占集体利益、资金闲置挪用等问题，坚决斩断伸向农村集体三资的黑手。要强化农村集体三资全流程管理，确保集体三资规范使用，真正惠民。在调研过程中，姚华明强调，要持续深入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统筹推进纠治沉疴积弊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做好4+10+3+3集中整治工作，以抓铁有痕的劲头再攻克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让群众真正受益，真心满意。市领导胡哲、王正刚参加调研。
1: 鲅鱼圈区积极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统筹本地船厂产能，联动外地造船企业同步施工，全力保障40艘钢制新船在9月1号前顺利交付，让渔民早日用上安全船、放心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走进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现场，汉花飞溅，机器轰鸣，多艘在建钢制渔船整齐排列，一派繁忙赶工景象。这家本地渔船是鲅鱼圈区木改钢任务的主力承建单位，单独承担鲅鱼圈区的20艘钢制渔船建造任务，同时企业还承接了部分外地订单，产能压力较大。针对这一情况，鲅鱼圈区渔业主管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驻场帮扶，实地协调用工、物料等难题，帮助企业打通生产堵点。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文举：
4: 九月一号之前，然后呢，我们这些工人，全厂的工人加班加点的在撵这个进度，大概能交付到渔民手里。
3: 拘谨，外地借力破局，为分担集中建造压力，鲅鱼圈区拓宽建造渠道，引入葫芦岛壮大。拘谨，外地借力破局，为分担集中建造压力，鲅鱼圈区拓宽建造渠道。引入葫芦岛壮大船厂、大连宏俊船厂、大连现代船厂等外地船企分担建造任务，内外联动分工协作，推进渔船升级工作。按照当前进度，九月一日前，鲅鱼圈区将有40艘木改钢渔船完工交付，年底前累计交付量将突破52艘，确保木改钢任务平稳落地。鲅鱼圈船主王有威。
5: 政府这么大力度扶持，这是指定是好事，你不往上等什么，那木船也老了，跟不上溜了，安全系数也上不去了。我这船已经下水了，就是今天就手续来办一种，手续快完事了，就等着九月一号开海正常作业了。
3: 渔民改造意愿强烈，审批与资金保障也得跟上。在流程优化方面，鲅鱼圈区主动对接设计单位与市级渔业审图部门，全力压缩图纸设计与审核实现。截至目前，鲅鱼圈区计划新建的102艘渔船中，已有92艘完成图纸设计与审核半截，为后续施工赢得了时间。在资金奖补方面，鲅鱼圈区严格落实国家及省市补助标准，坚持把好事办好，

0: 对列入统一收购改造的32艘渔船已有29艘完成全流程办理及补贴发放，目前全区已累计拨付专项补助资金97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渔民负担。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科长赵家斌：
1: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持续靠前服务，全力为渔民打通关键环节堵点，统筹协调各方力量， 确保信件钢制渔船按期交付，安全下水。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关工委举办营口市青少年原创作文朗诵大会。
2: 8月18号， 市关工委举办主题为乐享阅读伴成长，文润心田送华章，营口市青少年原创作文朗诵大会，以阅读为纽带，以文字为载体，为青少年搭建展示才华、交流成长的舞台。本次活动分为萌芽初露组和佳作发表组两个组别， 共呈现18篇青少年原创作品。 其中佳作发表组的10篇作品此前已刊发于辽宁青年、少年科普报、营口日报、盖中文艺等全国发行的报刊及本地文学刊物，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扎实的文学功底与独特的创作视角。活动现场，小作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将一篇篇原创作品娓娓道来。
3: 他们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讲述生活中的点滴感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参赛选手孙新雅：
4: 今天我还遇到了很多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同学，然后呢，我也从他们的作文中找到了许多我以后写作文的新、更好的思路。然后我觉得这次活动给我们的 带来了很有意义的一刻，我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次活动，然后呢，在以后变得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好。投资虚拟币20万元现金刚交到对方手里，人却失联了。8月3号下午，市民罗某冲进派出所报警，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一场与骗子赛跑的闪电拦截随即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当天下午2点左右， 罗某神色慌张地跑进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声音颤抖，语无伦次，几乎无法完整说清事情经过。值班副所长陈建新一边安抚他，一边快速梳理出关键信息。罗某在网络平台结识陌生人，被诱导参与所谓虚拟币线下交易，当面将20万元现金交给对方后，对方随即失联，承诺的虚拟币也根本没到账。 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副所长陈建新：
5: 我们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钱20万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把这笔钱给他追回来。
1: 事不宜迟，派出所立即启动快速处置机制，民警带上被害人驱车一路追击，同时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同步调取沿途监控，紧盯嫌疑车辆轨迹，民警也一边追击一边通过实时监控锁定其换乘路线。
5: 最终在渤海大街与工农路交叉口，趁目标车辆在红灯路口停车的瞬间，果断截停。民警迅速控制车内嫌疑人，当场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罗某被骗的20万元现金。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副所长陈建新：
6: 嫌疑人非常狡猾，他在向市内行驶的过程中，连续换了3辆出租车来躲避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他当时正在坐在车里和他的上线进行联系这个事情。
1: 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公安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他找到。从接警出动到嫌疑人落网，全程仅用时20分钟。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2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额返还给受害人。警方提醒，投资理财需通过官方合法渠道，对高额返利、大额返现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明天下APP。
7: 播音王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8: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0: 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呀，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2: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7: 哎，好啊好啊。
6: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0: 哎，好球。
11: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

0: 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9: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

我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前几天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收到了这样的一个留言，最近一年我在脖颈处陆续摸到了好几个淋巴结，请问这正常吗？关键不止一次，每次摸到一个心里都特别担心。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摸自己的淋巴结了呢？其实不少听友都和这位朋友一样，经常在腋下、腹股沟、颈部等摸到自己的淋巴结，有时候还会有点疼。如果周边有炎症还好，还能有个解释的理由，要是无缘无故地摸到淋巴结，那心里往往要犯怵了，是不是身体出了啥毛病呢？脑补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疾病之后，把自己吓了个够呛。淋巴结肿大很常见，焦虑也随之而来，但只要我们了解淋巴系统这个东西，就会消除不少顾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淋巴系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整个淋巴系统是非常庞大的，淋巴系统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走形非常相似，这两个系统是半形的，相互独立却又密切相关。淋巴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淋巴管道、淋巴器官、淋巴组织。淋巴系统的作用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和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全身各处，像一些大分子蛋白不容易被毛细血管网吸收的物质，可以通过毛细淋巴管吸收，最终回流入血液。第二，淋巴系统是人体内重要的防御功能系统，局部有炎症的时候，淋巴系统可以快速地将外界的病菌和抗原异物等阻挡住，里面的免疫细胞发挥清除细菌和异物的作用，经过淋巴结层层过滤，不让它进入人体的深部。第三，可以起到缓冲血容量的作用，淋巴管和静脉是相通的，当血液容量过多的时候，淋巴管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所以淋巴系统是具有多功能防卫作用的系统，对人体相当重要，不可缺失。感染，这是淋巴结肿大最常见的原因，当我们有细菌感染或者局部有异物刺激的时候，很容易在相应区域引起淋巴结肿大，这是淋巴结内淋巴细胞大量聚集和增生，机能旺盛，体积增大导致的，可以增强淋巴结处理细菌等异物的能力。很多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比如说淋巴瘤以及各型急慢性白血病，都会使淋巴结肿大，以颈部淋巴结肿大最为常见，多数伴有全身的淋巴结肿大。另一方面，像实体肿瘤，比如说肺癌、胃癌、肝癌、乳腺癌、鼻咽癌等等，它们的癌细胞可以扩散到区域淋巴结，发生淋巴结转移，也会导致淋巴结肿大。还有一种情况，很多肿瘤病人做 CT 或 MR 的时候，经常会在报告上看到淋巴结肿大，一直很担心是癌症转移，其实大部分都是炎症性或反应性增生，少部分才是转移导致的淋巴结肿大。很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血清病样反应、变应性亚败血症、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病等，也能够引起淋巴结肿大。正常情况下，淋巴结比较难触及，但当浅表的淋巴结肿大的时候，还是可以摸到的，有些甚至会出现疼痛。相应区域的淋巴结出现肿大，说明局部区域出现问题了。我们常见的有以下几个部位，如腋窝淋巴结肿大了，大多数是上肢、乳腺、胸壁等处有问题；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可能是下肢及会阴部等处有问题；颌下摸到肿大淋巴结，可能是口底、颊黏膜、牙龈等地方出了问题；颈部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鼻、咽、喉、气管、甲状腺等处有问题了；锁骨上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食管、胃、气管、胸膜、肺等处有问题了。还有很多情况是莫名其妙的肿大了，可能你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发现有淋巴结肿大，这种情况呢也不用太担心，大多数过段时间就慢慢好了。淋巴排毒、淋巴减肥等项目是不少养生馆常备的项目，能搞出这么多的名堂来，想必也有不少的市场。
其套路无非就是当你去消费的时候忽悠你，说你体内有毒素堆积，而毒素呢都是通过淋巴排出的，如果你的淋巴淤堵，毒素就会堆积，对身体产生伤害云云。但我们前面也说了，淋巴系统最大的功效是免疫屏障，有感染时能够清除微生物。此外还有一个作用，是将组织液中的蛋白质分子带回至血液中，流入静脉内，最终还是汇集到血液循环去，每天约能产生2到4升的淋巴液。正常情况下，这套系统自己能够稳健的运行，很多有害物质其实也可以通过淋巴系统来重吸收，再进入血液循环，运送到肝脏和肾脏来代谢清除。但这本来就是常规的工作，按摩可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如果有感染等情况，盲目的进行淋巴排毒，有可能会破坏毛细淋巴网，导致感染扩散，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种项目能够给你带来放松，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那偶尔去去也未尝不可，毕竟花钱买开心嘛。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淋巴系统是清除细菌的，而且脖子附近有这么多的淋巴结，那禽类的脖子能不能吃呢？会不会不干净？其实这些问题啊倒是多虑了，如果不是病禽，其淋巴系统里没什么细菌，而且呢经过烹饪，可忽略不计的微生物也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实践出真知，某味鸭脖、某黑鸭等鸭货店风靡大街小巷，这么多人吃也没听说过吃鸭脖吃中毒呀，食材不新鲜的那就另说了。最后呢再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是吃鸭脖，很少有吃鸡脖吗？那是因为啊，鸡脖做出来的风味不如鸭脖，尤其是卤制的，而且鸡脖的肉太少了，啃起来麻烦，所以很多人选择鸭脖配啤酒。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那就太好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的夜猫子吗？毋庸置疑，花式熬夜成了很多现代人的常态。或是赶上一件事儿到了截止日期的那种被迫熬夜，或主动的习惯式熬夜，或是撑着眼皮就是不睡的报复性熬夜。但熬了那么多的夜，你对熬夜真的了解吗？有人说呀，子时前一定要入睡，不然呢就会损耗肝血。有人说凌晨三四点睡觉也没事儿，只要这种昼伏夜出的作息是规律的就不算熬夜，顶多只叫睡眠时间推迟。那么熬夜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把熬夜分为两种来讨论一下，晚睡晚起型熬夜和晚睡早起型熬夜。习惯性晚睡晚起的人通常有延迟睡眠综合征，他们的睡眠模式是入睡和醒来时间通常比正常认为的睡眠到觉醒的这个时间延迟了3到6小时。比如他们很难在凌晨的2点到6点之前入睡，并且更喜欢在10点到13点之间醒来。而这种状态实际上是身体的内部时钟和环境不同步时发生的问题。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部时钟，叫做生物钟，大约每24小时循环一次。这些重复的24小时周期称为昼夜节律，它能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醒来。大部分人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是同步的，但是当你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不同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昼夜节律紊乱。昼夜节律紊乱呢有9种类型，延迟睡眠期综合征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延迟睡眠期综合症的原因很复杂，它不仅和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年龄、环境相关，还和遗传相关。一项涉及近70万人的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表明，基因会影响入睡时间，从而影响一个人是夜猫子还是早起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基因与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无关。那么要是持续性的晚睡晚起，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呢？不管是后天习惯养成还是先天生物因素作用，延迟睡眠阶段综合征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晚睡晚起的作息因为很难和社会作息同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交时差的现象。许多人会因为睡得太晚而自责懊悔，一旦他们为了满足社会标准而努力地早起上学上班，他们的总睡眠时间就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体健康。当你察觉到自己晚睡晚起的习惯影响到了生活状态了，那么可以参考下面的做法。第一，用时间疗法推进你的内部时钟，每天晚上提前大约15分钟上床睡觉，相应第二天早一点起床，以延迟你的内部时钟。

每六天就能够将就寝时间提前1到2.5小时，少量多次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你可以遵循正常的睡眠时间表。第二，服用褪黑激素补充剂。褪黑激素是一种控制睡眠觉醒周期的激素，最佳用量和时间因人而异，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第三，改善睡前习惯。良好的睡眠习惯包括遵循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和睡前避免使用电子产品，在睡觉前还应该避免摄入咖啡因、酒精、烟草等。刚刚的晚睡晚起虽然过的是美国时间，但却实打实的睡足了自己所需的睡眠时间。相比晚睡晚起后的神清气爽，晚睡早起更有可能的是睡眠不足后的萎靡。在睡眠医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睡眠剥夺，是专门用来描述睡眠不足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稍微的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影响很明显。比如习惯性的打哈欠、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精神不振，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微睡眠，就是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短暂非自愿睡眠，决策能力下降，情绪起伏大，有焦虑、压力或易怒的感觉等等。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但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舍不得睡呢？一些研究人员给出了一个解释，睡前拖延症。有睡前拖延行为的人往往将熬夜作为他们夺回部分时间控制权的方式，他们会以牺牲睡眠为代价，享受睡前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常见的就是躺在床上沉浸式刷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控制自己不熬夜，只限定一个就寝时间那是没有用的。就算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你还是会告诉自己打完这局就睡，看完这集我就睡。和拖延症一样，睡前拖延症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自我调节，所以行为科学家认为自我调节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睡眠行为，从而减少睡前拖延。为了帮助改善睡前拖延症行为，睡眠专家迈克尔·布劳斯创造了一种叫关机时间的自我调节干预法。关机时间呢，由3个20分钟来组成。第一个20分钟用于睡前需要完成的事情，比如整理出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第二个20分钟用于洗漱。最后一个20分钟用于放松，例如冥想、祈祷或者写日记。3个20分钟加起来就是你的睡前1小时，被明确规划好的睡前1小时，也就是关机时间，会给你一个情绪的缓冲空间，也就能够减少通过拖延睡觉来释放情绪的行为。除了自身原因，还有很多朋友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已熬夜，那么这种情况下周末补觉是否有用呢？答案是有一定的帮助，但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来偿还睡眠债务，缓解睡眠不足的影响。睡眠债务是什么呢？假如一个人需要8小时的睡眠，但是他只睡了6个小时，那么他一天就会欠下2小时的睡眠债。一个需要8小时睡眠的人，连续5天每天睡6小时，就会产生10个小时的睡眠债。随着睡眠债务的增加，大脑和身体功能会恶化，需要睡眠来偿还这笔债务。研究表明，从1小时的睡眠不足中恢复到身体最佳水平，可能需要长达4天的时间，而消除睡眠债务可能需要长达9天的时间。而且周末睡懒觉并不能够逆转经常性睡眠不足可能带来的体重增加和代谢失调。总结起来就是，需要更长的补觉时间才能弥补缺觉时间，而且某些不可逆损伤无法被补偿。它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偿还职业或者个人事件导致的严重睡眠债务。然而从长远来看，周末补觉可能会造成社交时差，使人们减弱社交能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但要是迫不得已在工作日熬了夜，睡眠不足的情况无法避免，那周末补个觉总比不补要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淋巴系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8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原因：更有饱腹感。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

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健康的高蛋白食物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体重，而吃更多坚果的人则体重减少了。虽然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饮食能帮助我们迅速地瘦下来，但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比吃多少更重要。精致谷物、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精加工的早餐麦片等都富含极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们都是高升糖指数和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急剧升高，短时间内可导致饥饿感飙升，从而导致暴饮暴食，并且长远来看，这些食物还会导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得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30%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其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假设。全麦、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助于控制体重，而许多增加疾病风险的食物，如细粮、含糖饮料等，也是肥胖的根源。你也许不信邪，感觉自己每天吃垃圾食品也没有明显的发胖呀。这是因为成年人一般不会突然发胖，而是逐渐长胖，比如每年增加1斤左右的体重，平时是难以发觉的，但是积少成多，随着体重的增加，慢性病也会逐渐的出现。如果不想在以后一点点变胖，赶紧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吧。虽然任何一种饮食对控制体重的贡献都是微小的，但是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检查出胆固醇高之后，在吃的方面就开始提心吊胆。

因为控制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才能降低以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有些人经过医生评估，可能需要药物治疗，但也有的人只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更注意健康饮食，多运动，就能够把胆固醇降下来。这时很多人会担心了，以后是不是得少吃肉了？其实啊，这里面存在一些误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胆固醇。很多动物性食物中都有胆固醇，如鸡蛋、贝类、肉类和奶制品。有些食物虽然含有胆固醇，但对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是在肝脏中产生的，而多数人每天从食物里摄入的胆固醇都少于300毫克，和饱和脂肪的量相比，这个量已经挺少了。所以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控制食物中的胆固醇，更需要警惕的是食物里的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会影响肝脏处理胆固醇的方式，从而增加血液里的胆固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对心脏更友好的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当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由于血液里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胆固醇含量了，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建议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每天不超过300毫克。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理想情况是每天少于200毫克。胆固醇高的人该怎么吃肉呢？第一，这些肉食要少吃。想控制饮食中的胆固醇，主要是少吃饱和脂肪高以及胆固醇饱和脂肪双高的动物性食物，比如全脂乳制品，如酸奶、牛奶和奶油、奶酪，尽量用低脂或脱脂乳制品来替代。动物油，如黄油、酥油、人造黄油、猪油、牛油、羊脂等等，尽量用液体类的植物油替代，如菜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等。加工肉制品，培根、火腿、午餐肉、腊肉、香肠等等，即使写着低脂标签，加工肉的热量、饱和脂肪、钠含量往往还是很高的。第二，这些肉食可适当吃，不必太控制。有些食物则是饱和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高，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少吃这些食物。比如蛋类中的胆固醇在蛋黄里，瘦肉的胆固醇在猪里脊肉、牛里脊肉、牛肉丸等。内脏，比如肝、肾、消化器官、心脏等。海鲜类不包括鱼、大虾、龙虾、螃蟹、鱿鱼、章鱼、墨鱼等。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其中的一些食物仍然可以吃，但要更注意控制吃的频率。比如鸡蛋可以每周吃3到4个，虾等海鲜类则每周最多吃1到2次，而肝脏等内脏就绝对不能吃了。关于吃鸡蛋的问题，大家呢也不必担心。之前已经有多项的研究显示，适量的吃鸡蛋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2022年，一项由北京大学等机构完成的研究也发现，与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适量吃鸡蛋可以改善血液中多种与心血管健康相关的代谢标志物水平，促进心血管健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针对健康成年人的建议是每天吃一个鸡蛋。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平时吃肉可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尤其建议多吃鱼。鱼可以是比较肥的多汁鱼，也可以是瘦肉鱼，不管是哪一种，鱼类的饱和脂肪含量都很低，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比如深海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鳟鱼、鲸鱼和飞鱼，它们都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研究表明，食用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海鲜对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力衰竭、冠心病、心脏骤停和脑梗的风险。
尤其建议用它来代替饱和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含量低的其他蛋白质食物。建议每周至少吃两次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每周至少250克。肉类食物里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差异很大，具体看切的部位和烹饪方式。牛肉里相对比较瘦的部位是牛鳞、牛肩肉、牛外脊，比如西冷牛排、牛里脊；猪瘦肉则是猪里脊；羊瘦肉则大多数来自羊腿和羊的腰部。如果是包装好的肉，可以看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最少的。做菜之前剔掉所有能看见的肥肉，做猪排、牛排、羊排等肉类的时候，尽量用烤箱烤，不要用平底煎锅。烧烤、烘烤或焙烤时，用烤架把肥油排掉。如果觉得肉太干了，与其涂上这些肥油，不如涂点果汁或其他对心脏更好的植物油做的腌料，用炖、煮、熬汤等做法提前一天做好，去掉油脂。这些做法能够把脂肪煮到汤汁里，冷藏以后油脂变硬了，下一次拿出来就能够直接去掉。做鱼的时候注意不要油炸，可以烤、烧、水煮，但不要裹着面包屑去炸，也不要加盐，不要用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类的油。最后呢，也可以尝试用植物性蛋白质去代替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豆类、豆制品、坚果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控制胆固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

0: 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说到中风，很多朋友觉得离年轻人很远，其实中风离我们并不遥远。数据显示，中风已经成为国民第一大死因，并且正在找上年轻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警惕脑卒中年轻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风到底有多可怕？中风又被称为脑梗死、脑溢血，医学上则称为卒中。它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具有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中风病因复杂，但是大多数是由短暂性或永久性脑组织缺血引起的缺血性脑血管病。严重的中风死亡率很高，即使幸存下来，也要承担着高额的医疗费用，伴随着残酷的后遗症，比如走路、拿东西等日常活动会受到影响，难以工作，还有患者会大小便失禁，需要家人终生照顾。同时，患者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研究显示，有12%的中风患者有过自杀的念头，而3.85%的患者会真的尝试动手。《柳叶刀》期刊曾经刊登一篇科研论文，文章中对1990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的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中风位列中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并且小伙伴们千万别觉得这事儿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老人才会患的病。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发现中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且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年轻人的中风发病率都一直在增加，同时年轻女性比男性要更加危险。2020年发表在《卒中》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到24岁和大于等于75岁年龄组的人群当中，中风患病率没有性别差异，但在25到34岁和35到44岁的年龄组当中，女性患中风的风险更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35岁以下女性患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要高出男性44%。高血压、腹部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是全球女性中风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些疾病的年轻化也是中风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独特风险因素，比如生育。女性在怀孕或是产后可能患妊娠期中风，可能是由于人体为了防止分娩时大出血而使血液呈高凝状态，或是激素水平快速波动等原因，增加了女性的中风风险。此外，妊娠高血压、孕期偏头痛以及妊娠相关的并发症，如产后感染、产后出血、电解质失衡等病症，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其次是更年期，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通过降低脑血管张力来舒张血管和增加血流量，因此到了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水平大幅度的降低，中风风险随之增加。那么面对中风这么可怕的疾病，我们该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呢？别担心，世界中风组织研究发现，80%以上的中风都可以早期预防。重点依然在健康的生活习惯上， 首先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尽量不吃或少吃高糖、高盐、高油脂的食物，戒烟限酒，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鱼肉，少吃或不吃加工食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规律的作息习惯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不用我说，你们也早就知道了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精神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皮肤暗黄或长痘等等。更可怕的是熬夜还会让你变笨，而且免疫力下降之后，各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呀，无论有病没病，有事儿没事儿，咱能不熬夜就别熬夜了，该好好休息的时候就赶紧去休息吧。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健身房进行规范定期的训练当然很好，没有也没关系，但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是一定要有的。比如利用下班时间快走、慢跑，或者做一些如跳绳、健美操等简单的运动，至少保证每天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注意，可不是那种对着镜子自拍几张的运动，而是要保证心率能够达到每分钟120到130次左右的运动。保持锻炼会有助身心健康。另外，保持良好的身体外形，除了可以减少因缺乏锻炼带来的各种疾病之外，更能够使心情愉悦，提升自信心。中风作为一种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可怕疾病，发现症状及时就医非常的重要。国际上通用 B FAST 口诀来快速的识别中风。 B Balance 是指平衡，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突然出现行走困难。 E Eyes 指眼睛，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难。 F Face 指面部，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 A Arms 指手臂，手臂突然无力感或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 S Speech 指语言，说话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T 的症状则是面神经炎，可以通过药物、按摩、针灸或是手术的方式来治疗。而对于有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患有高血压、血管硬化等疾病，洗完头吹冷风是有一定的中风风险的。因为洗完头吹冷风可能会造成血管痉挛，导致脑供血不足，最终造成中风。所以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群还是要避免洗完头吹冷风，做好保暖措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提起打鼾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男性，具体来说可能是中年且不怎么注重身材管理的男性。但事实上打鼾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并且往往伴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许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会打鼾，这可能会耽误她们及时的接受睡眠方面的相关治疗。因为严重的打鼾往往伴随着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出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打鼾的女性。那女性为什么会打鼾呢？睡眠期间，当咽喉中的组织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呼吸时气流通过就会使组织震动，产生沙哑或刺耳的声音，这就是打鼾。正常睡眠时的呼吸是通畅的，而当人体呼吸道周围的肌肉变得松弛，或者是生理结构异常，就会导致呼吸道变窄甚至塌陷阻塞，氧气不能顺利地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且在变窄的气道里加速流动，同时冲击气道里的软组织，就会出现打鼾的现象。打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生理结构、生活习惯以及疾病等方面。有研究称，体质指数大于每平方28公斤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重要发病因素，并且打鼾的患病率随着 BMI 的升高而增加。因为肥胖改变了上气道的形状和功能，特别是咽部外侧，肥胖的人因为颈部脂肪较多，增

0: 加了呼吸道的负荷，进而缩小呼吸道，导致压力增加，造成了打鼾。对于肥胖导致的打鼾，可以通过控制体重来缓解。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管住嘴，迈开腿，从现在开始吧。雌激素也会影响女性打鼾。研究显示，雌激素对上呼吸道扩张肌活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说白了，就是雌激素可以保持呼吸通畅，避免打鼾。但是当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也就失去了对于呼吸道的保护，从而容易出现打鼾的症状。随着年龄的增加，呼吸道的软组织也会随之松动，相关器官的敏感性降低，呼吸道的阻力增加，自然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对于这种不可抗力，我们只能平时注意保护身体，规律作息，加强锻炼，尽可能的让身体衰老的慢一些。同时，吸烟、睡姿、上气道结构异常等都会引起打鼾。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打鼾就是睡得香，但其实不然。偶尔短暂的打鼾可能是睡姿或者是疲劳导致的，这种打鼾呢是生理性的打鼾，对人体的影响是短期的，并不会导致危险的并发症。而被自己憋醒、吵醒、长期的大声的打鼾，那就要格外注意了，这种则是病理性打鼾，往往伴随着疾病症状出现。离打鼾最近的疾病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了，它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反复出现低通气和呼吸暂停，出现睡眠打鼾、睡眠结构紊乱、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白天嗜睡等表现的临床综合征。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症状，除此之外还包括睡眠中每十秒或更长时间的呼吸停止、白天过度嗜睡或疲劳等表现。尽管睡够了7到9小时，但是仍然感觉精神不振。单看症状，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哪个打工人没体验过这种疲惫和睡不醒的感受呢？但其实这个病症还伴有危险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哮喘等等。还有一项研究显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当中的哮喘患病率为 35.1%，并且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哮喘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会互相的加重病情，导致更严重的表现。总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许多合并症有关，而且女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为什么女性打鼾更危险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血管一般比较细小，更容易发生堵塞，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因为雌性激素水平的降低，失去了对心脑血管的保护，此时血管的弹性下降，更容易患上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与男性相比，因打鼾导致的脑损伤程度更重，这与女性容易被误诊有关。此外，与打鼾有关的高血压、房颤，
1: 全力为渔民打通关键环节堵点，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确保信件港纸渔船按期交付，安全下水。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关工委举办营口市青少年原创作文朗诵大会。
3: 8月18号，市关工委举办主题为乐享阅读伴成长，文润心田送华章营口市青少年原创作文朗诵大会，以阅读为纽带，以文字为载体，为青少年搭建展示才华、交流成长的舞台。本次活动分为萌芽出路组和佳作发表组两个组别，共呈现18篇青少年原创作品。其中佳作发表组的10篇作品此前已刊发于辽宁青年、少年科普报、营口日报、盖州文艺等全国发行的报刊及本地文学刊物，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扎实的文学功底与独特的创作视角。活动现场，小作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将一篇篇原创作品娓娓道来。他们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讲述生活中的点滴感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参赛选手孙新雅：
4: 今天我还遇到了很多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同学，然后呢，我也从他们的作文中找到了许多我以后写作文的新更好的思路。然后我觉得这次活动给我们的

0: 带来了很有意义的一刻。我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次活动，然后呢，在以后变得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好。
1: 投资虚拟币，20万元现金刚交到对方手里，人却失联了。8月3号下午，市民罗某冲进派出所报警，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一场与骗子赛跑的闪电拦截随即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当天下午2点左右，罗某神色慌张地跑进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声音颤抖，语无伦次，几乎无法完整说清事情经过。值班副所长陈建新一边安抚他，一边快速梳理出关键信息。罗某在网络平台结识陌生人，被诱导参与所谓虚拟币线下交易，当面将20万元现金交给对方后，对方随即失联，承诺的虚拟币也根本没到账。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副所长陈建新：
3: 我们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钱20万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把这笔钱给他追回来。
2: 事不宜迟，派出所立即启动快速处置机制，民警带上被害人驱车一路追击，同时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同步调取沿途监控，紧盯嫌疑车辆轨迹。民警也一边追击，一边通过实时监控锁定其换乘路线，最终在渤海大街与工农路交叉口，趁目标车辆在红灯路口停车的瞬间果断截停。民警迅速控制车内嫌疑人，当场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罗某被骗的20万元现金。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副所长陈建新：
3: 嫌疑人非常狡猾，他在向市内行驶的过程中连续换了3辆出租车来躲避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他当时正在坐在车里和他的上线进行联系这个事情，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公安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他找到。
2: 从接警出动到嫌疑人落网，全程仅用时20分钟，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2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额返还给受害人。警方提醒，投资理财需通过官方合法渠道，对高额返利、大额返现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他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诚，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他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有处。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

有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一冷，人是一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的路。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

0: 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前几天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收到了这样的一个留言，最近一年我在脖颈处陆续摸到了好几个淋巴结，请问这正常吗？关键不止一次，每次摸到一个心里都特别担心。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摸自己的淋巴结了呢？其实不少听友都和这位朋友一样，经常在腋下、腹股沟、颈部等摸到自己的淋巴结，有时候还会有点疼。如果周边有炎症还好，还能有个解释的理由，要是无缘无故的摸到淋巴结，那心里往往要犯怵了，是不是身体出了啥毛病呢？脑补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疾病之后，把自己吓了个够呛。淋巴结肿大很常见，焦虑也随之而来，但只要我们了解淋巴系统这个东西，就会消除不少顾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淋巴系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整个淋巴系统是非常庞大的，淋巴系统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走形非常相似，这两个系统是半形的，相互独立却又密切相关。淋巴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淋巴管道、淋巴器官、淋巴组织。淋巴系统的作用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和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全身各处，像一些大分子蛋白不容易被毛细血管网吸收的物质，可以通过毛细淋巴管吸收，最终回流入血液。第二，淋巴系统是人体内重要的防御功能系统，局部有炎症的时候，淋巴系统可以快速地将外界的病菌和抗原异物等阻挡住，里面的免疫细胞发挥清除细菌和异物的作用，经过淋巴结层层过滤，不让它进入人体的深部。第三，可以起到缓冲血容量的作用。淋巴管和静脉是相通的，当血液容量过多的时候，淋巴管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所以淋巴系统是具有多功能防卫作用的系统，对人体相当重要，不可缺失。感染，这是淋巴结肿大最常见的原因。当我们有细菌感染或者局部有异物刺激的时候，很容易在相应区域引起淋巴结肿大，这是淋巴结内淋巴细胞大量聚集和增生，机能旺盛，体积增大导致的，可以增强淋巴结处理细菌等异物的能力。很多血液系统的恶

性肿瘤，比如说淋巴瘤以及各型急慢性白血病，都会使淋巴结肿大。以颈部淋巴结肿大最为常见，多数伴有全身的淋巴结肿大。另一方面，像实体肿瘤，比如说肺癌、胃癌、肝癌、乳腺癌、鼻咽癌等等，它们的癌细胞可以扩散到区域淋巴结，发生淋巴结转移，也会导致淋巴结肿大。还有一种情况，很多肿瘤病人做 CT 或 MR 的时候，经常会在报告上看到淋巴结肿大，一直很担心是癌症转移，其实大部分都是炎症性或反应性增生，少部分才是转移导致的淋巴结肿大。很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血清病样反应、变应性亚败血症、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病等，也能够引起淋巴结肿大。正常情况下，淋巴结比较难触及，但当浅表的淋巴结肿大的时候，还是可以摸到的，有些甚至会出现疼痛。相应区域的淋巴结出现肿大，说明局部区域出现问题了。我们常见的有以下几个部位，如腋窝淋巴结肿大了，大多数是上肢、乳腺、胸壁等处有问题；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可能是下肢及会阴部等处有问题；颌下摸到肿大淋巴结，可能是口底、颊黏膜、牙龈等地方出了问题；颈部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鼻、咽、喉、气管、甲状腺等处有问题了；锁骨上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食管、胃、气管、胸膜、肺等处有问题了。还有很多情况是莫名其妙的肿大了，可能你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发现有淋巴结肿大。这种情况呢，也不用太担心，大多数过段时间就慢慢好了。淋巴排毒、淋巴减肥等项目是不少养生馆常备的项目，能搞出这么多的名堂来，想必也有不少的市场。其套路无非就是，当你去消费的时候忽悠你，说你体内有毒素堆积，而毒素呢都是通过淋巴排出的。如果你的淋巴淤堵，毒素就会堆积，对身体产生伤害云云。但我们前面也说了，淋巴系统最大的功效是免疫屏障，有感染时能够清除微生物。此外还有一个作用，是将组织液中的蛋白质分子带回至血液中，流入静脉内，最终还是汇集到血液循环去，每天约能产生2到4升的淋巴液。正常情况下，这套系统自己能够稳健的运行，很多有害物质其实也可以通过淋巴系统来重吸收，再进入血液循环，运送到肝脏和肾脏来代谢清除。但这本来就是常规的工作，按摩可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如果有感染等情况，盲目地进行淋巴排毒，有可能会破坏毛细淋巴网，导致感染扩散，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种项目能够给你带来放松，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那偶尔去去也未尝不可，毕竟花钱买开心嘛。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淋巴系统是清除细菌的，而且脖子附近有这么多的淋巴结，那禽类的脖子能不能吃呢？会不会不干净？其实这些问题啊倒是多虑了。如果不是病禽，其淋巴系统里没什么细菌，而且呢经过烹饪，可忽略不计的微生物也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实践出真知，某味鸭脖、某黑鸭等鸭货店风靡大街小巷，这么多人吃，也没听说过吃鸭脖吃中毒呀。食材不新鲜的那就另说了。最后呢，再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是吃鸭脖，很少有吃鸡脖吗？那是因为啊，鸡脖做出来的风味不如鸭脖，尤其是卤制的，而且鸡脖的肉太少了，啃起来麻烦，所以很多人选择鸭脖配啤酒。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那就太好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的夜猫子吗？毋庸置疑，花式熬夜成了很多现代人的常态。或是赶上一件事儿到了截止日期的那种被迫熬夜，或主动的习惯式熬夜，或是撑着眼皮就是不睡的报复性熬夜。但熬了那么多的夜，你对熬夜真的了解吗？有人说呀，子时前一定要入睡，不然呢就会损耗肝血。有人说凌晨三四点睡觉也没事儿，只要这种昼伏夜出的作息是规律的就不算熬夜，顶多只叫睡眠时间推迟。那么熬夜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把熬夜分为两种来讨论一下，晚睡晚起型熬夜和晚睡早起型熬夜。习惯性晚睡晚起的人通常有延迟睡眠综合征，他们的睡眠模式是入睡和醒来时间通常比正常认为的睡眠到觉醒的这个时间延迟了3到6小时。

比如他们很难在凌晨的2点到6点之前入睡，并且更喜欢在10点到13点之间醒来。而这种状态实际上是身体的内部时钟和环境不同步时发生的问题。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部时钟，叫做生物钟，大约每24小时循环一次。这些重复的24小时周期称为昼夜节律，它能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醒来。大部分人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是同步的，但是当你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不同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昼夜节律紊乱。昼夜节律紊乱呢有9种类型，延迟睡眠期综合症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延迟睡眠期综合症的原因很复杂，它不仅和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年龄、环境相关，还和遗传相关。一项涉及近70万人的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表明，基因会影响入睡时间，从而影响一个人是夜猫子还是早起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基因与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无关。那么要是持续性的晚睡晚起，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呢？不管是后天习惯养成，还是先天生物因素作用，延迟睡眠阶段综合征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晚睡晚起的作息，因为很难和社会作息同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交时差的现象。许多人会因为睡得太晚而自责懊悔，一旦他们为了满足社会标准而努力地早起上学上班，他们的总睡眠时间就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体健康。当你察觉到自己晚睡晚起的习惯影响到了生活状态了，那么可以参考下面的做法。第一，用时间疗法推进你的内部时钟，每天晚上提前大约15分钟上床睡觉，相应第二天早一点起床，以延迟你的内部时钟，每6天就能够将就寝时间提前1到2.5小时，少量多次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你可以遵循正常的睡眠时间表。第二，服用褪黑激素补充剂。褪黑激素是一种控制睡眠觉醒周期的激素，最佳用量和时间因人而异，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第三，改善睡前习惯。良好的睡眠习惯包括遵循规律的睡眠时间，专门用来描述睡眠不足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稍微的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影响很明显。比如习惯性的打哈欠、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精神不振，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微睡眠，就是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短暂非自愿睡眠，决策能力下降，情绪起伏大，有焦虑、压力或易怒的感觉等等。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但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舍不得睡呢？一些研究人员给出了一个解释，睡前拖延症。有睡前拖延行为的人往往将熬夜作为他们夺回部分时间控制权的方式，他们会以牺牲睡眠为代价，享受睡前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常见的就是躺在床上沉浸式刷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控制自己不熬夜，只限定一个就寝时间那是没有用的。就算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你还是会告诉自己，打完这局就睡，看完这集我就睡。和拖延症一样，睡前拖延症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自我调节，所以行为科学家认为自我调节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睡眠行为，从而减少睡前拖延。为了帮助改善睡前拖延症行为，睡眠专家迈克尔·布劳斯创造了一种叫关机时间的自我调节干预法。关机时间呢，由3个20分钟来组成。第一个20分钟用于睡前需要完成的事情，比如整理出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第二个20分钟用于洗漱。最后一个20分钟用于放松，例如冥想、祈祷或者写日记。3个20分钟加起来就是你的睡前1小时，被明确规划好的睡前1小时，也就是关机时间，会给你一个情绪的缓冲空间，也就能够减少通过拖延睡觉来释放情绪的行为。除了自身原因，还有很多朋友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已熬夜，那么这种情况下周末补

较是否有用呢？答案是有一定的帮助，但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来偿还睡眠债务，缓解睡眠不足的影响。睡眠债务是什么呢？假如一个人需要8小时的睡眠，但是他只睡了6个小时，那么他一天就会欠下2小时的睡眠债。一个需要8小时睡眠的人，连续5天，每天睡6小时，就会产生10个小时的睡眠债。随着睡眠债务的增加，大脑和身体功能会恶化，需要睡眠来偿还这笔债务。研究表明，从1小时的睡眠不足中恢复到身体最佳水平，可能需要长达4天的时间，而消除睡眠债务可能需要长达9天的时间。而且周末睡懒觉并不能够逆转经常性睡眠不足可能带来的体重增加和代谢失调。总结起来就是，需要更长的补觉时间才能弥补缺觉时间，而且某些不可逆损伤无法被补偿。它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偿还职业或者个人事件导致的严重睡眠债务。然而从长远来看，周末补觉可能会造成社交时差，使人们减弱社交能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但要是迫不得已在工作日熬了夜，睡眠不足的情况无法避免，那周末补个觉总比不补要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淋巴系统，还聊到了让睡眠回归睡眠本身。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

0: 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黄山的险峻和壮美。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黄山之行，一起看看季老先生又有怎样奇妙的经历。我们就是在住宿一夜之后，怀着还要再回来的心情，走过这一棵松树，向黄山深处前进的。一走过送客松，山路就好像一反昨天上山时的规律，陡然下降，下降再下降，一直降到涧底。这一段路走起来非常舒服，似乎还要超过泰山的快活三里。我们虽低头走路，

可以抬头望山，走过万客松、蒲团松，右边可以看到指路石，回头则见牛鼻峰上的犀牛望月。下到深涧涧底以后，一泓清泉就在道旁，清澈见底，冷冽可饮。拿做文章来比，我们走这一段山路就好像是在做城的那一段，起得突兀，成得和缓，我们过了一段舒服的时光。但是再拿做文章来比，成过以后就来了转，这一转可真不得了。到了涧底，抬头一看，前面是800级的莲花沟，这800级仿佛是直上直下，令人看了真有点发怵。实际上往上攀登的时候，比在下面仰望时更令人感到可怕。我们面前好像只有这一条窄窄的石阶，只能向上，不能回转。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不管流多少汗，喘多少气，到此也只有奋勇攀登，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皇天不负有心人，爬上了800石阶，一转就到了莲花峰脚下。这一座莲花峰也是黄山主峰之一，从它脚下上山好像比从天都峰脚下攀登天都峰要容易得多，只需往右一转，爬上几个台阶就可以达到峰顶。然而正为其觉得容易，也就失掉了吸引力。同时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到北海，我于是只在莲花峰下少坐片刻，抬头看到不远的峰顶上游人多如过江之鲫，然后左转走上前去。要说到黄山的险境，仿佛现在才算是开始。身右峭壁凌空，左边却是悬崖无地，山路是修整过的，在最危险的地方加了石头栏杆或铁链，但栏外就是危险境地，好像泰山上的阴阳界一样。走在这样的地方，连昨天奉行的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的箴言都无法奉行，只有一心一意埋头苦走而已。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百步云梯，真可以说是名不虚传。但是大自然最憎恨的就是单调，它绝不会让百步云梯成为千步云梯、万步云梯。过了百步云梯，又是一段比较平直的山路，此时我仿佛已经过了险关，大有闲情逸致观赏山景。目抬头，在远处的山崖上忽然看见万绿丛中一点红，此时正是盛夏，早过了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一点红是哪里来的呢？我无法攀上悬崖去看，无从探索和研究，我只有沉入幻想中，幻想暮春四五月间，黄山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的情况。我眼前的黄山一下子变了样，日出山花红胜火，红色的火焰仿佛燃遍了全山，直临太空，形成了一幅红透宇宙的奇景。就这样一路幻想下去，平路走近，又上山路，穿过鳌鱼洞就到了天海。这一段路更平了，仿佛已经离开黄山，到了平地上。一路树木蓊郁，翠竹夹道，两旁蝉声啼不住，转身已到北海边。北海真是个好地方，人们已经看过了天都峰和莲花峰奇景险境，久已深旅，大概总会觉得黄山胜景已经探过，到了北海已经成为尾声了。然而实则不然。我先讲一个口头传说，距北海不远有一个山峰叫做史信峰。什么叫史信峰呢？

这里属于掌故的人说，就是开始相信，意思就是到了这里才开始相信黄山之美。不管这个解释是否正确，是否就是原意，我确确实实是相信的。我到了北海以后才知道，北海绝不是黄山之游的尾声，而是高峰，是顶端。上文曾引用过一句古语，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灭。我想改一改，走不到北海，黄山没有来。再拿写文章作比，如果过了玉屏楼算是转，那么到了北海就算是合。一篇精巧的文章写到这里，才算是达到精妙的顶点。黄山乃山中之奇山，北海是众奇并备，万巧同真。由黄山到此，真可说是叹观止矣。然而究竟合出些什么东西来呢？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以北海为中心，三五华里的半径内，景色万千，名目繁多，大则崇山峻岭，小则一石一树，无不奇绝人寰。从宾馆右转走不多远，在深山绝谷的边缘上出现了散花精舍，前面不远就是梦笔生花、笔架山、骆驼石、上升峰和老翁钓鱼，再往前走就是始新峰。登上始新峰顶，下临无地，隔着深涧远处可见仙女峰、石笋冈，石笋碧立千仞，真仿佛天上有一个顶天立地的金刚巨无霸，从上面把石笋栽在那里，成为宇宙奇观。我们只是从远处看石笋冈的，徐霞客是亲身到过，他在游记中写道，须石笋冈，志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看雾中峰回石攒，造会满眼，如掘矿炉，石门或居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丽也。宏博富丽当然还不仅限于石笋冈，北海附近这一些名胜无不宏博富丽，造会满眼。比如清凉台、曙光亭都各有奇妙之处。出宾馆左折西行，可以到西海，沿路青松苍天，翠竹匝地，有很多有名的奇景。走到尽头，同别的地方一样，眼前又是峭壁千仞，深涧万寻。在这里排云亭上，可以看到丹霞峰、松林峰、石床峰，个个似青天，令人神往。据说这地方是看落照的好地方，可惜我们来的时候不是黄昏，我们只有怅望西天，幻想一番日落西山、红霞满天的情景而已。是不是北海就只合出这样一些东西来呢？也还不是的。黄山所谓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温泉一进山就可以看到，其他三奇除了云海以外，一进山也都陆续可以看到。到了北海算是到达了顶峰，所谓集大成者就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也许要问，黄山奇松奇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初次听说奇松时心里也泛起过这个问题。我常常想，世间一切松树无不是奇的，奇就奇在它同其他一切树都不一样。其他树木的枝子一般都是往上长的，但是松树的枝干却偏平行着长或者往下长。其他树木从远处看上去能给人一个轮廓，虽然茂密但却杂乱，然而松树给人的轮廓却是挺拔秀丽，如飞龙，如翔凤，秩序井然，线条分明。松柏是常常并称的，如果它们站在一起，人们从远处看立刻就能分清哪是松哪是柏。总之一句话，我们脑中一切关于树的规律，松树无不违反，此之所谓奇也。但是黄山上的松树比其他地方更奇，是奇中之奇。你只要看一看黄山上有名字的名松，你就可以知道：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迎客松、送客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松，连那些不知名的大松、小松、武松、新松，长在悬崖上的松，长在峭壁上的松，长在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地方的松，千姿百态，石破惊天，更是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别的地方的松树长上一千多年，恐怕早已老态龙钟了，在这里却偏偏俊秀如少女，枝干也并不很粗。在别的地方松树只能生长在土中，在这里却偏偏生长在光溜溜的石头上。在别的地方松树的根总是要埋在土里的，在这里却偏偏就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股脑的毫不隐瞒的赤裸裸地摆在石头上，让你看了以后心里不禁替他担起忧来。黄山松奇就奇在这里，看松而看到黄山松，真可以说是达到顶峰了。谈到怪石也真够怪的，那么这些石头怪又怪在何处呢？在黄山，山峰和石头多得出奇，虎头岩、正宫钓鱼台、鹰骨石、碰头石、鲫鱼背、杨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鹰歌石、飞鱼石、彩莲船、孔雀戏莲花、苏武牧羊、老僧采药、仙人指路、喜鹊登梅、猴子捧桃等等，名目确实够繁多的了。名目之所以这样繁多，决定因素就是因为这些石头长得怪。你以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已经把黄山的怪石都数尽了吗？不，还差得很远。如果你有时间静坐在黄山的某一个地方，面对眼前的奇峰怪石， 让自己的幻想展翅驰骋，你可以想象出一大批新鲜动人的名目。比如我们几个在西海排云亭附近，面对深涧对面的山，我们看出了一座国际饭店。这个名字一提出，你就越看越像，像得不能再像了。假我以时日，我们可以巧立名目，为黄山创立一大批新鲜别致，不但神似而且形似的名目，再为黄山增光添彩。在怪石中最怪的，当然要数飞来石。它是在一座小山峰的顶上，孑然耸立在那里，上粗下细，同山峰接触的地方只是一个点。

屹立在那里，而且还不知已经屹立了多少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谁知道它已经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山崩地震呢？而它到今天仍然是岿然不动。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能说它是奇中之奇了。时间关系，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黄山之旅，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见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
8: 警惕再警惕，
9: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8: 警惕警惕再警惕。
10: 转到鞍山发展，二人半生起落，艺术根基皆离不开这座河海码头。他们是营口评书传承里两座拔地而起的高峰。

当然，撑起这片曲艺天地的，还有扎根于本土、接续传艺的营口评书群体。营口自古便是关外曲艺集散重地。1861年营口开埠后，清代书曲之一的《清音子弟书》首先传入营口。光绪年间，东北大鼓也传入营口，并盛行一时。东北大鼓演唱艺人中的梁福吉是该曲种南派，也就是南城调的代表人物，曾经进宫为光绪皇帝做过专场演出。当时部内尚无供书曲演出的场子，艺人演出多在街巷、空地或临时搭建的席棚进行。1924年，营口县行政公署开辟挖坑店商场，后称小平康底，逐渐成为文化娱乐的集中场地。河海通航，带来商贾云集，带动人流往来。关内一众说书艺人闯关东，必先落脚营口撂地演出。艺人唯有在这里打磨技艺，站稳脚跟，才有资本奔赴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各地说书。南北曲艺在此交融碰撞，京津评书细腻的叙事章法，结合东北本土爽朗直白的表达，慢慢孕育出独树一帜的营口评书气质，兼容雅俗，兼具厚重烟火气，为后续评书艺术发展埋下深厚根基。

1958年，营口市曲艺团成立，成为营口评书走向专业化、体系化传承的关键节点。袁阔成作为创始人之一，出任首任团长。此后30余年，他依托曲艺团完整的创作演出平台，带领一众本土艺人深耕评书革新。彼时与他同辈的营口评书名家尚有李鹤谦、张宝殿、雷炳安、李兰普等人，众人一同整理民间散落的传统书目，去芜存菁，共同探索贴合新时代的评书表达。在营口这片曲艺沃土的滋养之下，袁阔成开创了中国评书的全新道路。他是全国第一位专职演绎红色新编评书的艺术家，更是大胆撤去说书案几，以全身姿态面向观众表演的革新者。深厚家学搭配数十年舞台打磨，让他的表演炉火纯青。消费买药、舌战小炉匠、江姐上船、许云峰赴宴等短篇新作，情节紧凑，人物鲜活，至今仍是新编评书难以超越的范本。365回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更是袁阔成留给全国曲艺界的传世瑰宝。数百位人物连绵不休的沙场战事，夹杂诗词礼札、典故名句，经他口中开脸定人物，使范儿塑神态，分寸精准，调度精妙，全书脉络环环相扣，整体浑然贯通，拆分单段亦完整出彩。温酒斩华雄、桃花庄、赠与善等小段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业内同行皆能细数袁阔成的名场片段。严月明回忆，袁阔成赴武汉表演《水浒传》，当地京剧院特意放假3天，全员前往剧院观摩。田占义谈及萧飞买药，说袁先生为一处拔枪动作反复考据老式盒子枪与枪套尺寸，细细拿捏抬手尺度。李奎宝证实智取炮楼是袁先生精心打磨的首部新编小段。女儿袁田更是坦言，灞桥挑袍标志性的身段气韵独绝，后人无从复刻。这份极致严谨，也是营口说书人代代恪守的从业本心。2015年，

课程溘然长逝。八宝山一号告别厅挤满全国各地曲艺名家与忠实听众，刘兰芳、田连元、李金斗等名家位列吊唁人群前列。李金斗携白酒洒于灵前祭奠宗师，大厅之外吊唁长队一望无边，无数吊唁者落泪不舍。央视《中国文艺》随后推出致敬专题，亲友同行追忆他扎根营口、开拓评书心境的一生。世人常言，袁阔成的艺术高度无可衡量，最恰当的评价是，袁阔成就是评书。如果说袁阔成是营口评书革新的引路人，单田芳则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让北方图书传遍大江南北的又一宗师。长久以来，坊间对其出生地众说纷纭，天津、营口两种说法相持多年。直到2024年，营口曲协评书专委会举办单田芳90诞辰纪念活动，谜底终于尘埃落定。省曲协副主席耿柳现场公布考证结果，单田芳之女单惠丽当场确认，单田芳于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这座城市刻下了他5段无可替代的人生印记，于此出生，于此拜师学艺，于此初次登台，于此成家立业，晚年最后一次收徒也选在营口。他将半生坎坷尽数写进自传评书《言归正传》，字里行间满是辽河岸边的成长记忆。晚年的单田芳始终牵挂故土，几乎每年都会重回营口体察本土评书传承现状。2015年4月15日，他在鸿运大饭店举行收徒仪式，正式收下第40位弟子刘敬坤，依照传统礼序邀约黄铁宝为引师，单惠丽为宝师，赵树发为代师，仪式庄重完备。次年盛夏，泰顺祥曲艺茶楼为他筹办专场汇报演出。看过本地后辈表演，他由衷赞许营口浓厚的民间曲艺氛围，肯定茶楼坚守传统评书的初心。2017年9月是他最后一次踏足营口，晚宴闲谈间，他说起早年算命先生的谶语，笑谈32岁本该时来运转，却遭逢劫难，旧事经他娓娓道来，自带说书人特有的梁子、扣子与包袱，一席笑语消解半生风霜。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道尽他的影响力。110余部长篇书目构筑起浩瀚的评书世界，有人测算，每天听一回，不间断听完他的所有作品，需要整整37年。他的评书厚重质朴，接地气而不失格局，为人宽厚温和，和善通透。2018年9月11日，单田芳辞世，八宝山送别队伍绵延数里，10万群众自发前来送行，足见其作品深入人心。光芒耀眼的两位大师当然不能代表完整的营口评书，作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门集体传承的艺术，拥有清晰完整从未断档的艺人谱系。两位大师之后，马步秋、袁田、李少鹏、刘振波、李少波、陈杰、雷志成等数十位艺人接续登台，兼顾传统书目与新编创作，更有李树勇、刘敬坤、金玉、杨建平等后辈拜师学艺，守好传承接力棒。从解放前码头撂地的零散书摊，到1958年专业曲艺团规范化发展，从袁阔成革新表演形式创编红色新书，到单田芳沙哑磁性的叙事风格名扬全国，
再到如今营口曲协评书

0: 专业委员会常态化录书播书，举办展演，一代代本土艺人默默耕耘，薪火相继，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装得下千古兴亡，藏得住一城文脉。潮起潮落的辽河水见证着，营口评书从未因宗师远去而沉寂，后辈艺人守着书台，延续百年弦音，成为这座城市无可替代、鲜亮动人的文化名片。
1: 岁月更迭，旧事街巷已然变迁，但挖坑店的江湖烟火未散，营口评书的经典声韵永存，百年曲韵流传，大师风骨长存，生生不息的曲艺传承，便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化底色。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史云聪、王杰平。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发育，孩子能够用语言交流，用行动去探索这个世界了。可当孩子有了自己的主意之后，父母会发现孩子不再像以前那么言听计从了，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和主见。而此时宝爸宝妈们就开始抓狂了，可怕的两岁，恐怖的三岁，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今天的节目，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如何教会孩子理解体谅他人的感受，并且能够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经常有宝爸宝妈留言问爱佳，我的孩子发起脾气来只有我偏不，我就要，不管怎么讲道理都没用。又或者我的孩子动不动就哭，一点小事儿也要哭半天，无论怎么说都不行，到底该怎么办？其实这是因为当孩子情绪高涨的时候，他的内心有许多强烈的感受需要得到自由表达。父母讲道理也好，转移注意力也罢，都是在否定孩子的感受。面对这种情况，父母可以通过倾听和跟孩子感受的方法，帮助孩子释放情绪，让孩子回归理智。倾听是指重塑孩子的全部沟通信息，不仅包含孩子所说的字面意思，还包含孩子在传递信息时的潜在感受。倾听时，父母要保持专注，这样会让孩子感觉到被尊重、被重视。跟随孩子的感受是指除了听到孩子所说的事实之外，还要帮孩子表达感受，这是一种理解性的回馈，传递出的是同理心与接纳。而对于四岁以下语言表达力和理解力还不成熟的小宝宝该怎么办呢？第一步，描述简单感受，比如开心与不开心，高兴与不高兴。举个例子，一岁多的孩子哭得很伤心，因为小熊玩具找不到了。这时父母可以对他说，小熊玩具找不到了，你不开心，这就是帮助孩子来表达感受，也是在用语言帮助他，给他情绪命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也能学会用语言来表达情绪，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哭。接下来是第二步，带着他一起想办法，一起去执行。父母可以说，小熊玩具找不到了，你不开心，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会不会在书房里呢？带着孩子找一圈，没有，那我们看看会不会在卧室里呢？那会不会在沙发下面呢？如果这个时候找到了，孩子会因为参与了全部过程很有成就感。这样的过程重复的足够多之后，孩子就会形成思维模式，而不是无助的哭。无论是对大孩子还是对年龄尚小的孩子，只要我们在专注的倾听，愿意去体会孩子的感受，孩子就会感觉到被尊重、被接纳，觉得自己很重要、有价值。如果当孩子的行为影响到我们时，该如何让孩子理解和配合呢？这样的场景爸爸妈妈肯定经历过，下班回家发现孩子玩玩具弄得满屋子都是，也不收拾，这时你会怎么说呢？有的家长可能会以命令的口吻说，赶快收起来。 如果孩子不收，有的家长又会以威胁的方式说，不收拾今天晚上不许看动画片。还有的家长会唠叨地说，宝贝儿，你看家里应该是干净的，这个玩具应该放在这个柜子里，那本书应该放在书架里，东西从哪里拿的就要放到哪里，这样子家里才整洁，是不是？这些回应方式都属于无效沟通，孩子听了也不会改变。那么当孩子的行为影响到父母，而又不能接受这样的行为时，该怎么表达呢？这时不妨试试这三种方法。首先是非责备的行为描述，就是不要用标签式的语言，而是客观中立的描述行为，不带任何的指责和羞辱情绪。比如父母对孩子说，你今天早上忘记戴红领巾了，这是描述行为。但如果说你总是忘戴红领巾，总是这样丢三落四，这是贴标签。行为是非常具体的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标签是带有评判性负面情绪的语言，肯定会让孩子产生不好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话一说出去孩子就不高兴了的原因。其次是具体明确的影响，当父母不能接受孩子行为的时候，是因为孩子的行为给你带来了影响，你需要把孩子对自己的影响告诉他。但通常情况下，家长喜欢说的都是孩子的行为对孩子自己的影响，比如你再不穿上鞋子你就要着凉了，你再不睡觉明天就要迟到了。但这些对孩子来说并不足以引起他的重视。最后是内外一致的感受，当孩子的行为你不能接受时，你肯定有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你需要让孩子知道。比如孩子把音乐的声音开得很大，如果父母说你开这么大声音不对，是不懂事不体贴的，这时候孩子接收到的是指责和批评。但如果换个方式说，你的音乐声音开得很大，我不能集中精力专心工作了，我很着急，这时候孩子感受到的是，哦，原来我把声音开得太大会吵到别人，我的行为会给别人带来让他很着急的影响。明白这一点，孩子产生的是责任感，他会知道如果自己把声音调小，别人会更放松更舒服，从而愿意自发地去调整行为，消除他的行为对你造成的影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当父母和孩子有冲突和分歧的时候该如何解决呢？当父母想要这样做，但孩子偏偏要那样做的时候，就产生了冲突和分歧。遇到这种情况，父母们往往要么使用权威，强行要求孩子听大人的，要么就是一味妥协退让，只要孩子不吵不闹，什么都由着他。但这似乎又和溺爱没了区别。我们每做一件事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些需求，同样孩子的行为背后也有他的需求。如果孩子的某些行为我们不能接受，与其单纯的去控制孩子的行为，倒不如去看看孩子的行为背后的需求是什么。父母不应该为了孩子一味地牺牲自己的需求，孩子有权利要求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但同样父母也有这样的权利。当用这种协商的方式和孩子一起想办法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告诉孩子，下次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困扰，你也可以和我一起来想办法，每个人的需求都值得被尊重。这样孩子的某个行为困扰到你，要去挖掘一下孩子行为背后的需求是什么。针对这个需求，孩子的某个行为困扰到你，要去挖掘一下孩子行为背后的需求是什么。针对这个需求去想办法，才能解决问题。不要去把精力用于彼此之间的对抗，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找一个让每个人的需求都能够得到尊重的方法去解决，这样去面对亲子冲突的时候，双方是一种协作的关系，而不是服从关系。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想要孩子长高个，单纯补钙效果并不好，还需要生长激素来帮忙，而科学搭配的膳食则是提供生长激素和补钙的最佳途径，不但能让孩子长高，而且不容易发胖。今天节目下半段，爱佳就来分享几道有助于孩子长高的家常菜做法。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最先一道是南瓜小米粥。小米南瓜常作为婴幼儿补品，可滋阴补虚，微量元素远超大米和其他的蔬菜。丰富的锌、钙、铁、钾参与人体内核酸蛋白质的合成，是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固有成分，促进骨骼和牙齿健康的生长。食材有南瓜250克、小米100克、水1000毫升、少量枸杞和糖。做法是：南瓜切薄片，小米洗净，锅里放适量清水，水开后放入南瓜、小米，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炖煮20分钟，熬到小米开花，南瓜煮化，加入枸杞，根据口味适量加糖，再煮5分钟即可。第二道是黄豆清炖猪脚。清炖是较为健康的一种烹饪方式，能够充分发挥营养物质的功效。猪脚中的胶原蛋白可作为钙沉淀的骨架，更利于黄豆中的钙质吸收。食材有猪蹄儿200克、水发黄豆100克、料酒2小勺、盐1小勺。做法是：锅内加水烧开，放入猪蹄儿块，焯去猪蹄的血水，捞起待用。砂锅内加入冷水，放入猪蹄、黄豆，用小火炖30分钟至汤汁白，再放入料酒、盐，再炖5分钟，出锅即可。接下来一道是虾仁蒸蛋。一般孩子都不会抗拒鸡蛋，蛋清更是生长激素的最佳来源。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滑嫩的鸡蛋羹中配几个虾仁，美味的同时还能补充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食材有鸡蛋3个、鲜虾5个、胡萝卜少许、葱花适量、盐适量。做法是：胡萝卜切碎，放入沸水中煮软，然后再切碎。虾仁去壳去虾线，洗净，加入盐腌制2分钟。鸡蛋充分打散，加入1倍温水，虾仁搅拌均匀，拉上保鲜膜，上锅隔水蒸熟后放入葱花、胡萝卜即可。另外一道是芝士焗西兰花。西兰花富含维生素类的营养物质，热量低，是比较理想的增高食物，特别适合肥胖型的孩子使用。不过光有西兰花可不行，还需要配上芝士等奶制品，才能更好地促进骨骼的生长。食材有土豆100克、西兰花100克、胡萝卜50克、香菇10克、玉米粒10克、奶酪芝士100克。做法是：西兰花切成小朵，香菇切片，胡萝卜切碎，焯水略熟备用。土豆削皮切块，上锅蒸熟后打成土豆泥，在盘子上铺一层土豆泥，放上一些西兰花、胡萝卜等，再撒上一层芝士碎，入烤箱，上下火200度烤15到20分钟，烤熟之后取出晾凉即可。还有一道蔬菜是牛骨煲。要想用骨头汤补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加上半碗醋，用砂锅慢炖1到2个小时，放些深色的绿色蔬菜，如小油菜、芥蓝。芹菜中的维生素 K 是骨钙素的形成要素，两者一起煲汤，可谓是补钙健骨的完美搭配。食材有牛骨棒1根、菠菜50克、豆芽50克、胡萝卜100克、小油菜50克、盐1茶勺。 做法是蔬菜洗净，菠菜切断，胡萝卜切块备用。砂锅加入冷水、牛骨、胡萝卜，大火煮开，转文火煮两个小时，加入小油菜，大火加热至沸腾，再加入菠菜、豆芽、盐，煮开之后关火即可。最后一道是芝麻酱小馄饨，用荠菜、木耳、猪肉做成的小馄饨，营养非常均衡，老少皆宜。馅料中较多的维生素 A、 胡萝卜素能够促进人体维生素 D 的合成，这样的搭配孩子能经常吃，对骨骼牙齿的发育都大有益处。食材有肉末800克、荠菜400克、黑木耳100克、芝麻酱少许。做法是黑木耳、荠菜、生姜、香葱切成末，菜里放入肉末、生抽、盐、蚝油、食用油拌匀，把馅料用馄饨皮儿包好，煮熟，淋上芝麻酱即可。宝爸宝妈们平时不妨多给孩子做做这几道家常菜，既补钙又不容易发胖，还不耽误孩子长个儿，可谓是一举多得。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今天奶爸奶妈总动员又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爱佳，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到盖州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1: 鲅鱼圈区木改钢跑出加速度，40艘钢船9月交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1号，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盖州市，实地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突出短板，坚持靶向施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坚决纠治基层蝇滩蚁腐，以实实在在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残疾人救助是保障残疾人群体基本权益、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在盖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姚华明实地查看无障碍通道，走进残联业务办理窗口，详细了解业务办理量、便民服务流程，询问残疾人服务保障、专项资金使用等工作情况。他指出，残疾人是特殊困难群体，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和关爱残疾人工作，持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质量，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要紧盯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切身利益的关键环节，举一反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一件事一件事办。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性工程，列入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四个全国性整治项目。在徐屯镇卢屯村高标准农田项目现场，姚华明详细查看灌溉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等基础设施建设质量。他强调，要持续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严督实查，纠见并举，坚决防范项目领域腐败问题，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民心工程、廉洁工程、放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抓好整改整治，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好、管好、用好。农村集体三资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姚华明走进团店镇西高屯村村集体经济葡萄大棚，实地了解设施农业生产、产销对接、产业带动及村集体收入等情况。在村委会查阅村级台账，听取农村集体三资摸排、村务公开、集体经济项目运营监管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全面摸清资产底数，全面排查漏洞，从严查处暗箱操作、低价发包、侵占集体利益、资金闲置挪用等问题，坚决斩断伸向农村集体三资的黑手。要强化农村集体三资全流程管理，确保集体三资规范使用，真正惠民。在调研过程中，姚华明强调，要持续深入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统筹推进纠治沉疴积弊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做好四加十加三加三集中整治工作，以抓铁有痕的劲头再攻克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让群众真正受益，真心满意。市领导胡哲、王正刚参加调研。
1: 大峪宣区积极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统筹本地船厂产能，联动外地造船企业同步施工，全力保障40艘钢制新船在9月1号前顺利交付，让渔民早日用上安全船、放心船。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走进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现场，汉花飞溅，机器轰鸣，多艘在建钢制渔船整齐排列，一派繁忙赶工景象。这家本地渔船是鲅鱼圈区木改钢任务的主力承建单位，单独承担鲅鱼圈区的20艘钢制渔船建造任务，同时企业还承接了部分外地订单，产能压力较大。针对这一情况，鲅鱼圈区渔业主管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驻场帮扶，实地协调用工、物料等难题，帮助企业打通生产堵点。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文举：
3: 九月一号之前，然后呢，我们这些工人，全厂的工人加班加点的在撵这个进度，大概能交付到渔民手里是30余艘，到年底大概就是交付50余艘左右。
2: 本地产能趋紧，外地借力破局，为分担集中建造压力，鲅鱼圈区拓宽建造渠道，引入葫芦岛壮大船厂、大连宏俊船厂、大连现代船厂等外地船企分担建造任务，内外联动分工协作，推进渔船升级工作。按照当前进度，9月1日前，鲅鱼圈区将有40艘木改钢渔船完工交付，年底前累计交付量将突破52艘，确保木改钢任务平稳落地。 鲅鱼圈船主网友。

0: 喂，
1: 政府正大力度扶持，这是指定是好事。你不往上等什么？那木船一老了，跟不上溜了，安全系数就上不去了。我这船已经下水了，就是今天就手续正在办理中，手续快完事了，就等着九月一号开海正常作业了。
2: 渔民改造意愿强烈，审批与资金保障也得跟上。在流程优化方面，鲅鱼圈区主动对接设计单位与市级渔业审图部门，全力压缩图纸设计与审核时限。截至目前，鲅鱼圈区计划新建的102艘渔船中，已有92艘完成图纸设计与审核半截，为后续施工赢得了时间。在资金奖补方面，鲅鱼圈区严格落实国家及省市补助标准，坚持把好事办好，对列入统一收购改造的32艘渔船，已有29艘完成全流程办理及补贴发放。目前全区已累计拨付专项补助资金97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渔民负担。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科长赵嘉宾：
3: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持续靠前服务，全力为渔民打通关键环节堵点，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确保新建港址渔船按期交付，安全下水。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关工委举办营口市青少年原创作文朗诵大会。
5: 8月18号，市关工委举办主题为乐享阅读伴成长，文润心田送华章营口市青少年原创作文朗诵大会，以阅读为纽带，以文字为载体，为青少年搭建展示才华、交流成长的舞台。本次活动分为萌芽初露组和佳作发表组两个组别，共呈现18篇青少年原创作品。其中佳作发表组的10篇作品此前已刊发于辽宁青年、少年科普报、营口日报、盖中文艺等全国发行的报刊及本地文学刊物，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扎实的文学功底与独特的创作视角。活动现场，小作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情感，将一篇篇原创作品娓娓道来。他们用稚嫩而坚定的声音讲述生活中的点滴感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参赛选手孙新雅：
6: 今天我还遇到了很多一起参加这个活动的同学，然后呢，我也从他们的作文中找到了许多我以后写作文的新更好的思路，然后我觉得这次活动给我们的带来了很有意义的一刻，我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次活动，然后呢，在以后变得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好。
5: 投资虚拟币20万元现金刚交到对方手里，人却失联了。8月3号下午，市民罗某冲进派出所报警，警方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一场与骗子赛跑的闪电拦截随即展开。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当天下午2点左右，罗某神色慌张地跑进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声音颤抖，语无伦次，几乎无法完整说清事情经过。值班副所长陈建新一边安抚他，一边快速梳理出关键信息。罗某在网络平台结识陌生人，被诱导参与所谓虚拟币线下交易，当面将20万元现金交给对方后，对方随即失联，承诺的虚拟币也根本没到账。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副所长陈建新：
7: 我们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钱20万对于老百姓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把这笔钱给他追回来。
2: 事不宜迟，派出所立即启动快速处置机制，民警带上被害人驱车一路追击，同时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同步调取沿途监控，紧盯嫌疑车辆轨迹。民警也一边追击，一边通过实时监控锁定其换乘路线，最终在渤海大街与工农路交叉口，趁目标车辆在红灯路口停车的瞬间果断截停。民警迅速控制车内嫌疑人，当场从其随身物品中查获罗某被骗的20万元现金。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副所长陈建新：
7: 嫌疑人非常狡猾，他在向市内行驶的过程中连续换了3辆出租车来躲避我们公安机关的侦查，他当时正在坐在车里和他的上线进行联系这个事情，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们公安会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他找到。
2: 从接警出动到嫌疑人落网，全程仅用时20分钟，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20万元被骗资金已全额返还给受害人。 警方提醒，投资理财需通过官方合法渠道，对高额返利、大额返现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

0: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眼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有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约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0.60%，是61年来首次呈现负数。人口出现负增长主要与出生率低是相关的。2022年我国全国人口的出生率为-6.77%，相比于2021年的-7.52%再创历史新低。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呢？我们收集了多名网友的故事，看看他们的烦恼是否也正在困扰着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忙着生存不想生育，这是很多年轻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也的确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结婚、购房、育儿、教育、医疗等成本都不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婚姻和孩子恐惧的原因。小 A 是一位已婚未育白领，他在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近几年内不会生孩子。他说，像我这样的已婚未生育的女性在职场中是比较危险的，如果非要在工作和孩子中做出选择，那么保住工作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小 B 是一位即将步入婚姻的男生，但是想到未来他更多的是担忧。他表示，买房首

和筹备结婚就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后面还有房贷等着我呢，短期内实在没有能力养小孩，只能精神结扎了。小 C 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提到生二胎，她苦笑着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孩子，但是一个孩子的教育成本就让我很有负担了，想培养出优秀的孩子，精力和金钱都需要投入很多。2021年我国初婚及第一次结婚人数为 1157.8万人，比前一年减少了 70.8万人。而在年龄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29.38 岁，女性为 27.95 岁，这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不止我国，婚姻年龄推迟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趋势，这可能导致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而更加习惯单身生活也会进一步的降低婚育意愿，自然也会导致生育的推迟。小弟作为34岁未婚女青年，非常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他说，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自己挣的钱足够花，还能攒下一点，休息日跳跳舞，约朋友聚一聚也很充实，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我的理想生活了，而结婚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不想冒险了。小易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33岁结婚之后就开始备孕，但是2年过去还是没有怀上。他表示，感觉自己的状态啊确实不如年轻的时候，也许早点结婚就能够更容易怀上了。单身主义、不婚主义、丁克等观念在我国越来越流行。2021年发布的《中国当代不婚主义白皮书》当中，调研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根据当时的国情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此项政策让生育率快速下降，出生人数变少，而近年来在该政策下出生的人逐步进入了育龄期，育龄人数也自然减少。在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旨在改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小 H 就是出生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孩子，对于孩子的问题他有自己的考量，他说，我和我爱人双方父母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又都是独生子女，照顾老人的担子比较重，所以都同意暂时先不要孩子了，但是如果以后改变主意，我们可能会选择生2个，未来两个人一起分担压力会小很多。如果人口负增长持续下去，会加剧原本已经比较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长此以往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对于生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女性的生育权永远应该属于自己，提高生育率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任务，我们需要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更健全的家庭支持政策，让处于育龄期的人们更有信心地迎接下一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自第一款抗生素问世以来，在100多年里，抗生素彻底改变了现代医学。将抗生素引入临床，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突破。抗生素除了能够治疗感染性疾病之外，还广泛地应用于癌症治疗、器官移植等手术。然而，滥用抗生素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不少人认为抗生素可以包治百病，比如出现喉咙痛、流鼻涕，吃点头孢消炎药；出现发热头痛，吃点阿莫西林消炎药；肚子不舒服拉肚子，吃点左氧氟沙星消炎药。但其实这些药物并不是消炎药，它们都是抗生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吃太多抗生素会有哪些后果，如何才能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想了解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区别，我们得先来谈一谈发炎和感染的区别。发炎是指身体某个部位受到刺激，体内的防御机制被激活，局部大量释放炎性因子导致的炎症反应。发炎时，这个出现炎症的部位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比如手臂被划伤流血出现疼痛，跑步膝盖受伤出现肿痛。感染则是指因为特定的细菌、病毒或真菌入侵而出现的炎症，出现的症状和治疗方案和致病菌有关。比如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流行性感冒和鼻病毒导致的普通感冒，虽然都可能会出现头痛、鼻塞、流鼻涕、嗓子疼等症状，但是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感染会造成炎症反应，但是发炎并不一定有感染。

消炎药可以是止痛药、退烧药、消肿药等，比如布洛芬、阿司匹林、芬必得等等。这些药可以退烧、消肿、止痛，但是不能杀菌。而抗生素它对付的是细菌，它是通过杀菌抑菌来缓解炎症反应的。因此有些人细菌感染之后吃点抗生素效果很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并不能帮你对付病毒和真菌感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为感染了病毒而吃抗生素，可以说是效果甚微。因此出现发热、喉咙痛、流鼻涕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大家要先明确感染的具体类型，再针对性吃药。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吃点阿莫西林、头孢、左氧氟沙星等抗生素。那么如果过度使用抗生素会有哪些不良的后果？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抗生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呢？滥用抗生素不仅可能延误疾病的治疗，还可能造成有害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细菌出现耐药之后，可能对一种或几种抗生素的作用产生抵抗，使原本有效的药物失去疗效。这个过程就有点像狼来了的故事，如果继续滥用抗生素，最终可能会造成细菌感染后无药可用的结局。超级细菌的耐药是使用抗生素的巨大挑战。肠道微生物组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维持人类身体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抗生素的使用会改变有益菌和有害细菌的平衡，对肠道菌群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有不少研究指出，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炎症性肠病风险显著增加，甚至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体重、癌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和进程。如何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减少抗生素对我们的伤害呢？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分子生物技术》上的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每天吃含有8克到10克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高纤维低蛋白饮食，其肠道中或许含有较少的抗生素耐药性微生物。研究者指出，这或许就表明我们所摄入的食物或许能通过修饰肠道微生物组来降低机体的耐药性。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当摄入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之后，肠道中一系列厌氧的丁酸盐产生菌可以分解膳食纤维产生丁酸盐，具有抗炎和免疫调节的功能。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的食物包括大麦、燕麦、豆类、种子、豌豆、豆类、苹果、柑橘类水果、胡萝卜等食物。这种纤维可以溶于水，形成凝胶状物质。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循证医学》的荟萃分析研究指出，蜂蜜疗法能够有效地改善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综合症状、咳嗽频率以及咳嗽时间。具体而言，蜂蜜疗法让患者的咳嗽频率降低了36%，咳嗽的严重程度降低了44%，同时患者感染的持续时间平均缩短了2天。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和英国公共卫生署在急性咳嗽的指南草案当中表示，患者治疗咳嗽的首要方法应该是蜂蜜和非处方药物，比如含有天竺葵、愈创甘油醚或右美沙芬的止咳药，而不是抗生素。对于高热、咳痰、缺氧等症状，可以采用物理降温、退热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氧疗等方式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只有在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的时候，才需要相应的抗生素治疗。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只有在医生开了处方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等抗微生物药物。治疗期间，即使感觉已经好多了，也要完成治疗。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并确保家人也及时接种了疫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为什么现代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以及消炎药和抗生素有什么区别。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

0: 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胡须是男性的标志，也是男同胞保持良好仪表的重要细节。平时应该多久刮一次胡子？胡子周围长痘了，刮胡子受伤了怎么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男同胞的胡子。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基因、种族和激素水平的千差万别，有的男性胡子可能很稀疏，甚至不怎么长胡子，有的却可能很浓密，也有的在中间水平。有研究认为，胡子留太长容易滋生更多的细菌，让病原微生物更容易传播，还可能刺激皮肤，引发毛囊感染。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刚刮完胡子的人，脸上携带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的可能性更高。这提醒我们，刚刮完胡子的皮肤是很脆弱的，更加需要注意清洁卫生。留胡子也有一些好处，就像头发一样，能给皮肤保暖，防护紫外线，甚至修饰下巴形状。对老年男性来说，还能遮挡皱纹和老年斑。那到底要不要刮胡子？关键要看你自己对于外形的要求，但不管刮还是不刮，都要注意胡子的清洁卫生。那么胡子多久刮一次洗一次呢？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刮胡子的频率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比如毛发生长的速度，还有希望保留胡子长度等等。平均来说，如果想要让脸部看着一直很光滑，可以每1到3天刮一次胡子。胡子的清洁也很重要，每天或隔天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的洗胡子，如果当天不洗澡，也要用温水把胡子洗一洗。胡子刮得勤会长得更粗更快吗？不会，不只是胡子，剃掉任何毛发都不会改变毛发的粗细、颜色或生长速度，但每根毛发都是类似圆锥形，剃完后留下的是毛发根部，看上去自然比之前的肩部短、粗、密、黑。而且毛发是从底部毛囊往外生长的，之前的根部一直暴露在末端，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就是很粗糙，又短又粗的。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发现脸上或身体上的体毛突然明显变多，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也可能是某些基础病的症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有朋友对于养胡子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胡子里长痘痘了该怎么办？留胡子时，胡子会吸附皮肤上的污垢、油脂、死皮细胞和附近的细菌，如果没有正确的护理，这些东西会堵塞毛孔，导致长痘痘，可能的话等痘痘好了再刮胡子。以后再刮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开容易长痘的部位，避免造成刺激。如果一定要刮，建议用电动剃须刀，减少刮伤的风险。怎么对付胡子里面的痘痘呢？建议日常护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些，不要用手摸脸，脏手摸到胡子会把手上的污垢和细菌传到脸上，可能导致爆痘。用含有抗痘成分水杨酸或者是乙醇酸的温和洗面奶，每天洗脸2次。不要用肥皂和洗发水去洗胡子，会刺激皮肤，导致痤疮症状恶化。注意擦洗皮肤会加重粉刺，最好的清洁方法是用手打圈，轻轻涂抹洗面奶，注意胡子和下面的皮肤都要抹到，把温水泼在脸上彻底的冲干净，最后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擦干皮肤。毛巾要定期清洗，不要用脏毛巾，上面的污垢或细菌会导致痘痘加重。可以在脸上涂抹治痤疮的药物，如水杨酸、过氧化苯甲酰或维甲酸等成分。 为了避免一波未平新痘又起，可以不只是涂在痘痘上，而是在脸上容易爆痘的皮肤上都轻轻均匀地薄涂一层。如果胡子比较长，可以抹少量不治痘的胡子护发素，冲洗掉再梳理胡子，但是不要用胡子精油，容易导致皮肤更油腻，不然胡子下方的皮肤容易干燥发痒。皮肤太干会促使皮脂腺产生更多的油脂，进而加重爆痘。祛痘是需要时间的，开始治疗的时候平均2到3月才能完全的消除痘痘，如果一个月之后痘痘没有变少，可能需要换别的治疗方法，或者去看皮肤科医生，看看你的胡子里有没有片状的像头皮屑一样的东西，或者会痒的皮疹油腻斑块，如果有，说明你的胡子可能真的长头皮屑了，也就是脂溢性皮炎。想要控制胡子里的头皮屑，预防复发，就要注意这些。每天洗脸前轻轻梳理胡子，这样可以轻轻去掉已经剥落的皮肤碎屑，帮助更好地进行治疗。针对皮疹油腻斑块，可以去药店买非处方的1%氢化可地松溶液，第一周每晚睡前都把这个药涂在胡子里面的皮肤上，最好在洗完脸之后马上涂药，效果更佳。而对付皮肤里的鳞屑，可以每周至少用去头屑洗发水洗一次胡子和头皮。洗发水能去屑的活性成分有2%吡啶硫酸铜、1%酮康唑、1%二硫化锡等等。如果试过这些方法还是有皮屑、皮疹，甚至长出类似痤疮的痘痘、疼痛、皮肤破损，就该去皮肤科看医生了。有些人他的胡子又短又卷，就可能往里长，最后弯回皮肤里刺穿毛囊，而不是往外长，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引起皮肤瘙痒，出现疙瘩一样的肿块，导致毛囊炎。这种情况不妨这样做，用温和的洗面奶或去角质磨砂膏清洗这片区域，去掉死皮细胞。刮胡子前要涂抹剃须凝胶，在要刮的部位停留约30秒，在开始洗澡或刚洗完澡的时候马上开始刮胡子，热水能软化胡子，就不太容易卷回去，更好刮。涂抹无香型剃须膏，在皮肤上停留2到3分钟，同时用剃须凝胶和剃须膏，可以让胡子更柔软，更容易刮掉。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胡子，逆着方向刮会导致一些人的胡子向内生长。刮胡子时还要注意这些细节，刮之前一定要涂上剃须膏或剃须凝胶，再用剃须刀刮胡子，如果胡子很长也可以用剪刀修剪。剃须刀每剃5到7次就要换一次刀片，一定要用锋利的新刀片，钝刀片剃得不均匀。刀片呢，不要存放在潮湿的地方，最好的剃须刀至少有2个刀片和1个可移动的刀头，慢慢地沿着胡子生长的方向刮，每次刮完后冲洗剃须刀，清洗剃须刀的刀罩，放在干燥的地方，避免细菌在剃须刀里滋生。最后用温水冲干净剃须凝胶和乳霜，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拍干皮肤，保持一点湿润度，涂上适合自己肤质类型的保湿霜。保湿霜这样选，比如油性皮肤、痘痘肌可以用胡须调理剂，中性干性皮肤选胡须油，敏感性皮肤则要选无香料不治痘的保湿霜。刮胡子时如果不小心刮伤了皮肤，可以拿一块干净的纸巾或纱布按压止血，在伤口处涂抹少量抗菌药膏或碘伏，再贴上创可贴。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神话故事中，苹果经常被叫做智慧果，家里的长辈也经常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那么苹果真的有让人远离医生的神奇功效吗？这句老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必神化苹果的作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苹果的养生功效。苹果是健康研究最多的水果之一，虽然在营养素含量当中苹果并不是最出众的，但它的确有很多对健康有好处的营养特点，比如含有大量的植物化学物质、高膳食纤维、热量偏低等等。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但热量不高，还摄入了维生素 C、钾等必需营养素。那么爱吃苹果的人真的更不容易生病吗？早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了一项题为《苹果摄入情况与就医之间关联》的研究。研究人员调研了8728名成年人自我报告的饮食情况，分析了每天至少吃一个苹果的人和不这样做的人相比，是不是真的减少了就医次数。通过一年的时间观察，结果发现多吃苹果与减少就医和住院频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们的确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处方药用的比较少，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一天一苹果，处方药远离我。不过我们也不能够武断地认为苹果对健康没有那么多好处。每天吃一个苹果的人加上其他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习惯，或许真的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远离医生。大人群研究发现，苹果吃得多尤其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系。在另一项分析当中，苹果吃得多则与肺癌的风险降低有关。一项来自波兰的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苹果里富含多酚、类黄酮和膳食纤维，这些植物化学物质与肠道微生物创造了一个可能有利于降低患癌风险的环境，有抵抗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还有一项针对芬兰10000多名男女饮食的研究发现，多吃苹果与较低的二型糖尿病发病率有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首先，苹果中的胡皮素是一种天然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胰腺细胞免受损伤，可能有利于降低糖尿病、胰腺癌的风险。其次，苹果中的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纤维，它们通过肠道后不会轻易被消化，这些没被消化的纤维有利于肠道益生菌的生长，抑制致病菌的生长，所以果胶可能有助于预防便秘。果胶被结肠中的有益细菌发酵后产生短链脂肪酸，可能在预防慢性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和肠道疾病方面发挥作用。果胶能够适当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减缓身体对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让人产生饱腹感，但热量和血糖负荷并不高，从而降低肥胖和超重的风险。大家知道很多疾病都和肥胖有关，抑制了肥胖也意味着有利于预防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和代谢性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削好皮的苹果，有些人呢则喜欢带着苹果皮一起吃。那么科学吃苹果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用肥皂和清水洗净双手，用干净的果蔬刷擦洗苹果外部，如果担心有农药残留，可以按一茶匙小苏打比2杯水的配比，配成小苏打溶液浸泡苹果，时间不超过15分钟。 之后再用流水冲洗30秒以上。为了节省时间，也可以一次性配一大盆的小苏打溶液，把一袋苹果都泡在里面冲洗干净，用毛巾彻底擦干，再放进冰箱当中。如

果担心有工业打蜡，可以再用开水烫一下，或者用盐搓洗去除蜡。不建议用肥皂、洗洁精、果蔬清洗剂来洗苹果，因为这些清洗剂只能杀死细菌，没办法去除杀虫剂。而研究表明，水在去除细菌方面与果蔬清洗液效果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好。最后建议还是带皮吃苹果，因为呢，苹果皮比果肉里含有更多的类黄酮、果胶、花青素和酚类等营养素成分。而且多吃水果和蔬菜对健康的好处是大大超过潜在农药残留带来的潜在风险的。当然，如果确实担心卫生或者不喜欢吃，也不必勉强自己。还有的人喜欢吃苹果干儿或鲜榨苹果汁，但是脱水或烘干会去掉主要在果肉中的维生素 C， 而且苹果干还可能额外加了糖、油、盐等成分，造成额外的负担。而苹果汁经过过滤和巴氏杀菌，去除了大部分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也会造成营养流失。还是那句话，与其吃加工过的水果制品，不如直接吃新鲜水果来得健康。想要真正的远离疾病，不能只是寄希望于我每天吃一个苹果身体就好了，更重要的是整体健康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少喝饮料，多吃蔬菜、杂粮和坚果，保持充足、稳定和规律的睡眠，每周至少进行2个半小时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至少坚持10分钟。其他的一些健康小提示，比如戒烟限酒、不要久坐、及时喝水等等。健康榨汁机天天都在讲，你们可能都听出茧子了，但每次听到的时候，最好都问问自己，全都做到了吗？总之，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吃苹果，坚持这些好习惯，才能真正帮你远离疾病。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子的话题，以及苹果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

0: 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罢工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0: 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

0: 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8: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0: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9: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9: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9: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9: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9: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5: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6: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7: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8: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5: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9: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0: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 龙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龙县潮河镇后湾。

0: 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 今年有2000亩农业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都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我们最旺盛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满盈。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

0: 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向往美好，向往远方，行走在路上，又一次念念不忘的自驾之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选择度假目的地和看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样，会让人有一些小恐惧，在真正体验前总是不确定它能带给自己美好还是平庸。旅行，我由衷的喜欢把自己扔进纯纯的大自然的怀抱，感受自然气息，所以我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一直念叨着要去的地方有几个，舟山就是其中之一。在去舟山之前，对舟山只有两点听说来的印象：大海和拜佛圣地。很多人出行呢，就想多去一些景点，仿佛生活就是一间囚牢，人被困禁的久了，一旦出离牢笼，就想打开所有感官去感受这世界。我的心态很简单，一定要随心自在，所以尽可能的避开人多的地方和时段，也会避开华而不实的景点。当然了，这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对要去的景点以及住宿餐饮有所了解。我们选择了假期前一天出发，也是希望避开人潮。第一天早晨6点从上海出发，没有进服务区，而是直奔目的地。一路我们跨越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金堂大桥，行驶中总是不禁感叹人类的智慧和力量。遇到任何心动的景致，小麦总是忍不住陶醉，止不住的感慨。作为驾驶员，不免被批评开车不认真，于是被限制，只可专注于好好开车。因为舟山市区修路，差不多经过大概4个小时，我们到达了第一个景点佛学院。小麦是一个喜欢参观佛家各种寺庙的人，一方面我敬仰宗教，因为它神奇，也因为这种种神奇是由人创造。另一方面，我惊叹于以宗教为载体的艺术创作，不知是伟大的宗教创造了伟大的艺术，还是伟大的艺术成就了伟大的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但敬仰这一切。从佛学院出来，几个人都有些饿了，吃过午饭，我们充满期待地奔向环岛路。这条路让我想起了莫干山环山公路，那是我第一次开环山公路，还没有从莫干山的美好当中清醒过来，又一次被朱家尖环岛路迷醉。不一样的是，上次两侧都是山，此刻一面是环山，一面是空旷的大海。一路上没有什么其他车辆，于是我们有了任性的机会，走走停停。选了一处风景停下来，站在山脚下的路边，面朝大海，身心都熏熏然起来。正好碰见几个垂钓的人走上来，跨上摩托车疾驰而去，一路向南，偶尔会碰到一些小小村落。在一个小村旁，我们遇到了直直的慢慢高起通往下一个山头的一条路。站在这里望向路的那头，远方的山挡住了外面的世界，但随着这条路的方向望去，内心瞬间生出很多的想象。山的那边会是怎样的风景呢？如果一路都是直线向前，我们又怎能如此轻易跨过一座座山，通往山外的世界？就像一个人在遇到各种

人生困难的时候，只凭固执倔强不变通的性格和思维，怎能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呢？看到威斯汀酒店就已经开出环岛路了，到了东沙，安静的只能听到海浪声。我们四个人兴奋地投入大海的怀抱，小麦对于大海总是有着独特的眷恋和向往，此刻就如同脱了缰的小野马。没有多少人的清冷沙滩，四个人搭起了帐篷，我们非常乐意在这里消耗一个下午的时间，听身旁潮来潮往，任时光在海边，在我的耳边轻轻拂过，这顶帐篷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麦只觉得此刻缺一位诗人。这样一个满满的下午，要么追逐游戏，要么吃水果餐，要么沙滩画画，要么钻进帐篷眯一觉，怎一个惬意了得呢？快到16点的时候，大家都玩累了，我们开始调整方向向北，去提前预定的酒店。非常幸运地遇到评价极高且见到仍然惊喜的运炉，一个安静地躲在别墅区，充满禅意自然雅致的民宿，比一般的四星酒店还要让人舒适，每一处都是用心贴心的布置和服务。如果我买一栋别墅，它就是我想要的样子。发好行李，小小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目的地的景点南沙，主要是为南沙的沙雕展，同时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南沙和东沙会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南沙过分的商业化了，先不说沙滩是需要收费的，一路上都是站出来随意揽客的餐厅工作人员，南沙的沙滩和沙雕也没给我们留下特别好的印象，人多且设施陈旧，索性匆匆离开。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此之外，小麦还去了大青山海岛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位于周家尖岛的南端，占地3平方公里，它三面临海，峰峦横亘10余里，海岸线达30多公里。公园以周家尖岛的最高峰大青山为主体，最高海拔近400米，景区融山、海、沙、石、洞、礁等景观为一体。在依山脚下而建的9公里环岛一线上，形成了牛头看沙、若曹观海、猫跳品礁、蓬安赏石等各不同的观景带。区内绝壁峭立，沟壑纵横，气势险峻，汇集了海氏崖、海氏台地、海氏沟壑、海氏夹角等各种海岛景观，不愧为海崖礁石荟萃之地。周家尖大青山国家公园是普陀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景区，周家尖的核心景区。1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30多公里的海岸线，18公里的环岛旅游大道，集合了阳光、海浪、沙滩、礁石、峭壁、渔村、千岛海景等一系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的优质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特有的稀缺元素。大青山国家公园以其特有的山奇、石怪、滩美风景资源而闻名。十里金沙胜景中的千沙、里沙、青沙各具风姿。千沙时尚浪漫，是婚纱摄影首选之地。里沙典雅灵秀，以千年古木林为背，以海上盆景为壁，环抱着幽蓝如镜的大海，被誉为自然界的皇家园林。青沙恬静悠然，如小家碧玉，独处一隅。12与这里的山海共同幻化出青沙烟涛的神奇景致。三沙毗连，共卫着无垠碧海，邀您徜徉其间，共享大青山海岛阳光的私家典藏。登临周家尖制高点，身在青山醉雾缭绕中，东看著名的舟山杨安渔场，南跳海上丝绸之路虾稚门国际航道和国际商船抛泊地，西览千岛胜景，北望中国渔都沈家门渔港千帆进发，瞻仰佛教圣地普陀洛迦，未进山门心已无尘。还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下定决心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乌石沥滩。乌石沥滩位于漳州湾西岸，长500米，宽100米，高5米。这些晶莹圆润的乌石是大自然的杰作。1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在海浪的作用下，海湾两侧的山体破裂剥落，大小不一的山石落入海底。漳州湾面向东海，每遇东风，风大浪急，在海浪和潮汐长年累月的冲刷下，原有的棱角逐渐被打磨一尽，形成一颗颗光滑乌亮的鹅卵石，被海浪冲上海滩，堆积成蔚为壮观的乌石沥滩。每逢月夜，潮音与石块摩擦声相互回应，乌石听潮堪称一绝。而有着浪舞白沙、海钓乐园美誉的白沙岛，是中国第一个主题钓岛。它位于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内，岛小而精，西与沙雕故乡朱家尖单程水路仅20分钟航程，东北部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隔海相望，与珞珈山隔海相邻。白沙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 海岛风俗浓郁，渔民淳朴好客，境内碧海绿岛，卵石砾滩兼具，蓝天秀水，奇山异石，美不胜收，是海钓和海岛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白沙海钓由来已久，由于地处阳安渔场，鲷类、鲈类等可钓鱼种蕴藏量尤为丰富。阳安列岛距白沙岛11.5公里，属白沙乡管辖，是舟山著名的渔场，由东亭山和北亭山岛礁组成，两岛总共面积约0.5平方公里，因为岛形形似马鞍，屹立于东海大洋而得名。岛上建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国际灯塔，是舟山群岛最佳的天然海钓示范区。在白沙岛不仅有天然的专业海钓区，并建立了适合广大游客的休闲钓点，同时乘坐仿古大船拉网捕鱼等渔家乐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白沙岛游玩。白沙岛是海钓爱好者的乐园，也是游客们体验阳光、海风和渔民生活的最佳去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当你看遍了世间的美景，领略过人间的喜怒哀乐，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旅途中激荡洗涤过自己的心灵，从而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那么也就诠释了旅行最好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曾几何时，小麦内心十分强烈地想去凤凰古城看看，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中国最美丽小城，或许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亦或是对古镇那种古朴宁静特有的一种情愫与依恋。当小麦毅然决然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古镇，才发现每个古镇都带给小麦不一样的感动和美好。如果说西塘是最浪漫而温柔的地方，那么丽江则是一个让时光静止的终点。如果说乌镇的美是一种安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那么在小麦看来，凤凰的美则是一种桃花源般充满生活气息的自然。翠绿的沱江缓缓地流淌，两旁的吊脚楼古朴纯然，仿佛栉风沐雨的千百年间它从来不曾改了模样。小麦到达凤凰古镇的时候，天空中正淅淅沥沥飘着小雨，灵动的烟雨丝毫没有模糊了凤凰古镇的美，反而为其更添一份独特的韵味。沿着矗立在沱江岸边的用红色砂岩砌就而成的城墙漫步，似乎走在了历史的车辙上，脚底宽宽的青石板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的洗礼。远处的南华山映衬着古老的城楼，那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依稀还看得出当年威武的模样。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哗与浮躁，古朴的气息让小麦忘却了世间的纷扰，油然而生出一种远离尘世的决然之感。静静地与眼前这座从清康熙43年建成，历经300多年时光飘摇却依然古貌犹存的凤凰古城对峙，深觉这种古朴的美真是切人心魄。一条条连着梦境与现实的青石板路，一个个纵横交错的小巷，隔着距离也连着情意。那一只只缠绕在梦中和屋檐上的凤凰，还有那轻如碧玉般的沱江，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沱江河是古城。

凤凰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不改初心的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的儿女。坐上乌篷船，听着少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仿佛游弋在历史的画卷当中。顺水而下，穿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万寿宫、万明塔、夺翠楼，它们竟悄悄地屹立于时光之外，仿佛谁也不能打破它们从容的步调。紫红色的古城墙沿着河岸蜿蜒而去，老旧的城楼之上，是谁在低吟一首古老凤凰的歌呢？水流悠悠缓和，撑一支长篙慢速，小麦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沿沱江边而建的吊脚楼群在东门虹桥和北门跳檐附近积聚成群，却又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里，似一幅韵味颇浓的山水画。在到来之前，小麦就了解到这里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而当小麦亲身立于沈先生的故居之中，才深刻理解了他笔下那纯然古朴的湘西边城的美。据说这一处中庸街老宅本是他的祖父沈洪富于同治五年兴建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漫步其中，那穿斗式的木结构、火砖风气的墙壁、小巧玲珑而又古色古香的窗棂，使得浓郁的湘西明清年代建筑气息扑面而来。有人说，凤凰文化的密码有很大一部分就浸润或潜藏在这个看似极其平常的古宅之中。小麦不由得想，边城中那个天真可爱的姑娘翠翠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临近傍晚的时候，小麦在临水的客栈住下，很多来过凤凰的人都说，不住凤凰城，枉到凤凰行。小麦一直向往那漂浮在水上的小木屋，清澈的沱江就从脚下潺潺流淌而过，夜晚于楼上欣赏溪桥夜月，聆听妇人与水岸边的捣衣声，想来那种美妙的感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索性在临江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沱江，坐在房间的吊篮上，夜晚凉薄的江风徐徐吹来，古城江边的夜景辉煌而又静谧，饮一杯清茶，一个人慢慢地发一会儿呆，更觉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夜凉如水，沱江两岸却是一片灯光璀璨，夜晚的凤凰城似乎换了个模样，到处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街上不断走过三五成群散步的游人，大大小小的酒吧茶楼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如同一位白天沉睡的老者，在夜晚变得精神奕奕起来。自然而清静的沱河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包容了城市所有的喧闹。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决定去感受沱江边上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放河灯。河灯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河灯一放三千里，妾身岁月甜如蜜，放河灯今日放了明日扔，一句句民谣，一句句竹枝词，无一不见证着这个习俗的源远流长。如今原本只有在那些特定的节日才有的河灯，在这里无所禁忌地放着，因为这里天天是节日，天天可以许下心愿，盛满祝福。漫步在沱江边上，许下自己的心愿，看着它渐渐地飘向远方，在沱江红红的灯笼的映照下，这座小城突然生出一种古朴和神秘并存的神韵，也让沱江平添了一份与白天不同的美。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敦煌古城是清亮宁静的，是厚重朴实、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饱含尘世烟火气息的。它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沱江之滨，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来此访幽寻梦，小麦亦是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

明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漫步于古老浪漫的凤凰古城。据说有着苗疆万里墙之称的南方长城就从凤凰镇穿城而过，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行走在这条始建于明嘉庆33年、竣工于明天启3年、南齐与铜人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古老城墙之内，被斑驳褪色的老砖触动着心灵，才明白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工程浩大的古建筑有多么的震撼人心，让人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和惊为天人的伟大力量。从古长城下来，朋友告诉小麦，到湘西不赶场不算是到过真正的湘西。凤凰人口中的赶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赶集，但是显然古城的赶场另有一番趣味，他们以农历计算赶场日期。辽家桥、阿拉营、吉信、山江、腊尔山、河库都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集市。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当中行走，随时可以看到地道的手工艺品以及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闻名遐迩的苗族刺绣、苗族的精致银饰以及当地的蜡染制品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挑选一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这条老街，竟然一时之间有了一种自己也是凤凰人的错觉，仿佛就这样过着平淡朴实的安宁生活，一不小心就可以到白头。在街上，小麦还看到了许多身着苗族服装的青年人。朋友说，当地的青年男女赶场主要赶边边场，那是他们约会恋爱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自由恋爱的传统。尽管这里的物资有些匮乏，但是随处可以看见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小麦想起一位凤凰的苗族女作家在她的书中这样写过故乡的人们，生活虽然只给他们预留了一个蜷缩的位置，但他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走累了，找一家小店坐下，品尝地道的凤凰美食。雪巴鸭是凤凰乃至湘西最具特色的地方菜之一，鸭子煮雪巴，既有鸭肉的鲜美味浓，又有雪巴的清香软糯，吃起来口感香浓，让小麦食欲大增，顿生人间美味不过如此的感觉。苗家菜豆腐也是凤凰闻名遐迩的特色菜，入口细嫩鲜软，而又有香浓的回味，让小麦吃得满心欢喜。那清淡可口的蕨菜炒腊肉，甜而不腻的板栗炖鸡，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凤凰古城的美食之绝。正值立夏时节，好客的店家端来一碗米粉蒸肉，说是立夏日子吃了不会生痱子，想来是颇为质朴的习俗。喝一碗苗家酸汤，那嫩黄的颜色，清鲜的味道，让小麦忍不住一品再品。这就是古城的魅力了，它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油然而生出一种情绪上的共鸣，从而生出一种共享的欢喜之感。吃罢午饭，找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凤凰小酒吧坐一坐，点一杯啤酒，听驻唱歌手轻轻地唱起民谣，觉得时光悠然，岁月安好，全身每一处毛孔无一不妥帖，无一不舒畅。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热烈欢乐的篝火晚会也随即开场了。据说凤凰古城的篝火晚会是古城风情不可缺少的一个亮点。凤凰古城有两场比较好的篝火晚会，一场叫做天下凤凰，另一场叫做魅力凤凰。天下凤凰篝火晚会每晚都有，从8点一直演到10点，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尽情地体验那浓郁的民俗风情，了解到神秘的湘苗历史渊源。魅力凤凰篝火晚会的前身是万寿宫篝火晚会，以前表演的地址呢是在万明塔万寿宫旁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搬迁到了现在的金水湾附近，
改名为魅力凤凰，也就是我们此刻看到的这场位于沱河上游的

后的表演。当小麦终于身临其境，品味着古老神秘的湘西傩戏，欣赏着技艺奇绝的苗家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感受着充满民族特色的苗家婚礼和土家哭丧嫁，体会到苗家青年男女赶边边场的缠绵悱恻，品味着韵味无穷的湘西纯米酒，顿时觉得这座古城淳朴到令人不忍离去。整台晚会原始粗犷而又充满了野气，把湘西凤凰的神秘性与风情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秀美的沱江就这样看着一群人的疯狂和热烈，露出欣慰而又安然的微笑。宁静淳朴的凤凰古城，古老神秘的湘西文化，厚重质朴的历史建筑，造就了无数的惊喜和奇遇，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共聚于此，把一桥明月夜唱得婉转而又悠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前几天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收到了这样的一个留言，最近一年我在脖颈处陆续摸到了好几个淋巴结，请问这正常吗？关键不止一次，每次摸到一个心里都特别担心。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不自觉地摸自己的淋巴结了呢？其实不少听友都和这位朋友一样，经常在腋下、腹股沟、颈部等摸到自己的淋巴结，有时候还会有点疼。如果周边有炎症还好，还能有个解释的理由，要是无缘无故的摸到淋巴结，那心里往往要犯怵了，是不是身体出了啥毛病呢？脑补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疾病之后，把自己吓了个够呛。淋巴结肿大很常见，焦虑也随之而来，但只要我们了解淋巴系统这个东西，就会消除不少顾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淋巴系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其实整个淋巴系统是非常庞大的，淋巴系统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走形非常相似，这两个系统是半形的，相互独立却又密切相关。淋巴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淋巴管道、淋巴器官、淋巴组织。淋巴系统的作用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第一，和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全身各处，像一些大分子蛋白不容易被毛细血管网吸收的物质，可以通过毛细淋巴管吸收，最终回流入血液。第二，淋巴系统是人体内重要的防御功能系统，局部有炎症的时候，淋巴系统可以快速地将外界的病菌和抗原异物等阻挡住，里面的免疫细胞发挥清除细菌和异物的作用，经过淋巴结层层过滤，不让它进入人体的深部。第三，可以起到缓冲血容量的作用。淋巴管和静脉是相通的，当血液容量过多的时候，淋巴管可以起到分流的作用，所以淋巴系统是具有多功能防卫作用的系统，对人体相当重要，不可缺失。感染，这是淋巴结肿大最常见的原因。当我们有细菌感染或者局部有异物刺激的时候，很容易在相应区域引起淋巴结肿大，这是淋巴结内淋巴细胞大量聚集和增生，机能旺盛，体积增大导致的，可以增强淋巴结处理细菌等异物的能力。很多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比如说淋巴瘤以及各型急慢性白血病，都会使淋巴结肿大，以颈部淋巴结肿大最为常见，多数伴有全身的淋巴结肿大。另一方面，像实体肿瘤，比如说肺癌、胃癌、肝癌、乳腺癌、鼻咽癌等等，它们的癌细胞可以扩散到区域淋巴结，发生淋巴结转移。

也会导致淋巴结肿大。还有一种情况，很多肿瘤病人做 CT 或 MR 的时候，经常会在报告上看到淋巴结肿大，一直很担心是癌症转移，其实大部分都是炎症性或反应性增生，少部分才是转移导致的淋巴结肿大。很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血清病样反应、变应性亚败血症、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病等，也能够引起淋巴结肿大。正常情况下，淋巴结比较难触及，但当浅表的淋巴结肿大的时候，还是可以摸到的，有些甚至会出现疼痛。相应区域的淋巴结出现肿大，说明局部区域出现问题了。我们常见的有以下几个部位，如腋窝淋巴结肿大了，大多数是上肢、乳腺、胸壁等处有问题；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可能是下肢及会阴部等处有问题；颌下摸到肿大淋巴结，可能是口底、颊黏膜、牙龈等地方出了问题；颈部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鼻、咽、喉、气管、甲状腺等处有问题了；锁骨上淋巴结肿大了，可能是食管、胃、气管、胸膜、肺等处有问题了。还有很多情况是莫名其妙的肿大了，可能你感觉自己的身体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发现有淋巴结肿大。这种情况呢，也不用太担心，大多数过段时间就慢慢好了。淋巴排毒、淋巴减肥等项目是不少养生馆常备的项目，能搞出这么多的名堂来，想必也有不少的市场。其套路无非就是，当你去消费的时候忽悠你，说你体内有毒素堆积，而毒素呢都是通过淋巴排出的，如果你的淋巴淤堵，毒素就会堆积，对身体产生伤害云云。但我们前面也说了，淋巴系统最大的功效是免疫屏障，有感染时能够清除微生物。此外还有一个作用，是将组织液中的蛋白质分子带回至血液中，流入静脉内，最终还是汇集到血液循环去，每天约能产生2到4升的淋巴液。正常情况下，这套系统自己能够稳健的运行，很多有害物质其实也可以通过淋巴系统来重吸收，再进入血液循环，运送到肝脏和肾脏来代谢清除。但这本来就是常规的工作，按摩可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如果有感染等情况，盲目地进行淋巴排毒，有可能会破坏毛细淋巴网，导致感染扩散，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种项目能够给你带来放松，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那偶尔去去也未尝不可，毕竟花钱买开心嘛。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淋巴系统是清除细菌的，而且脖子附近有这么多的淋巴结，那禽类的脖子能不能吃呢？会不会不干净？其实这些问题啊倒是多虑了。如果不是病禽，其淋巴系统里没什么细菌，而且呢经过烹饪，可忽略不计的微生物也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实践出真知，某味鸭脖、某黑鸭等鸭货店风靡大街小巷，这么多人吃，也没听说过吃鸭脖吃中毒呀。食材不新鲜的那就另说了。最后呢，再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是吃鸭脖，很少有吃鸡脖吗？那是因为啊，鸡脖做出来的风味不如鸭脖，尤其是卤制的，而且鸡脖的肉太少了，啃起来麻烦，所以很多人选择鸭脖配啤酒。好了，今天节目上半程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那就太好了。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的夜猫子吗？毋庸置疑，花式熬夜成了很多现代人的常态。或是赶上一件事儿到了截止日期的那种被迫熬夜，或主动的习惯式熬夜，或是撑着眼皮就是不睡的报复性熬夜。但熬了那么多的夜，你对熬夜真的了解吗？有人说呀，子时前一定要入睡，不然呢就会损耗肝血。有人说凌晨三四点睡觉也没事儿，只要这种昼伏夜出的作息是规律的就不算熬夜，顶多只叫睡眠时间推迟。那么熬夜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把熬夜分为两种来讨论一下，晚睡晚起型熬夜和晚睡早起型熬夜。习惯性晚睡晚起的人通常有延迟睡眠综合征，他们的睡眠模式是入睡和醒来时间通常比正常认为的睡眠到觉醒的这个时间延迟了3到6小时。比如他们很难在凌晨的2点到6点之前入睡，并且更喜欢在10点到13点之间醒来。而这种状态实际上是身体的内部时钟和环境不同步时发生的问题。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内部时钟，叫做生物钟，大约每24小时循环一次。这些重复的24小时周期称为昼夜节律，它能告诉你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醒来。大部分人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是同步的，但是当你的昼夜节律和自然环境不同步的时候，就会出现昼夜节律紊乱。昼夜节律紊乱呢有9种类型，延迟睡眠期综合征就属于其中的一种。延迟睡眠期综合症的原因很复杂，它不仅和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年龄、环境相关，还和遗传相关。一项涉及近70万人的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表明，基因会影响入睡时间，从而影响一个人是夜猫子还是早起鸟。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基因与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无关。那么要是持续性的晚睡晚起，会不会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呢？不管是后天习惯养成还是先天生物因素作用，延迟睡眠阶段综合征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晚睡晚起的作息因为很难和社会作息同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交时差的现象。许多人会因为睡得太晚而自责懊悔，一旦他们为了满足社会标准而努力地早起上学上班，他们的总睡眠时间就会减少，从而影响整体健康。当你察觉到自己晚睡晚起的习惯影响到了生活状态了，那么可以参考下面的做法。第一，用时间疗法推进你的内部时钟，每天晚上提前大约15分钟上床睡觉，相应第二天早一点起床，以延迟你的内部时钟，每6天就能够将就寝时间提前1到2.5小时，少量多次的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你可以遵循正常的睡眠时间表。第二，服用褪黑激素补充剂。褪黑激素是一种控制睡眠觉醒周期的激素，最佳用量和时间因人而异，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第三，改善睡前习惯。良好的睡眠习惯包括遵循规律的睡眠时间表和睡前避免使用电子产品，在睡觉前还应该避免摄入咖啡因、酒精、烟草等。刚刚的晚睡晚起虽然过的是美国时间，但却实打实的睡足了自己所需的睡眠时间。相比晚睡晚起后的神清气爽，晚睡早起更有可能的是睡眠不足后的萎靡。 在睡眠医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睡眠剥夺，是专门用来描述睡眠不足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稍微的留心一下，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影响很明显。比如习惯性的打哈欠，思维迟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变差，精神不振，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微睡眠，就是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短暂非自愿睡眠，决策能力下降，情绪起伏大，有焦虑、压力或易怒的感觉等等。大家都知道熬夜不好，但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住舍不得睡呢？一些研究人员给出了一个解释，睡前拖延症。有睡前拖延行为的人往往将熬夜作为他们夺回部分时间控制权的方式，他们会以牺牲睡眠为代价，享受睡前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最常见的就是躺在床上沉浸式刷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控制自己不熬夜，只限定一个就寝时间那是没有用的。就算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你还是会告诉自己，打完这局就睡，看完这集我就睡。和拖延症一样，睡前拖延症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自我调节，所以行为科学家认为自我调节干预可能有助于改善睡眠行为，从而减少睡前拖延。为了帮助改善睡前拖延症行为，睡眠专家迈克尔·布劳斯创造了一种叫关机时间的自我调节干预法。关机时间呢，由三个20分钟来组成。第一个20分钟用于睡前需要完成的事情，比如整理出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第二个20分钟用于洗漱。最后一个20分钟用于放松，例如冥想、祈祷或者写日记。三个20分钟加起来就是你的睡前一小时。被明确规划好的睡前一小时，也就是关机时间，会给你一个情绪的缓冲空间，也就能够减少通过拖延睡觉来释放情绪的行为。除了自身原因，还有很多朋友是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已

夜。那么这种情况下，周末补觉是否有用呢？答案是有一定的帮助，但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来偿还睡眠债务，缓解睡眠不足的影响。睡眠债务是什么呢？假如一个人需要8小时的睡眠，但是他只睡了6个小时，那么他一天就会欠下2小时的睡眠债。一个需要8小时睡眠的人，连续5天，每天睡6小时，就会产生10个小时的睡眠债。随着睡眠债务的增加，大脑和身体功能会恶化，需要睡眠来偿还这笔债务。研究表明，从1小时的睡眠不足中恢复到身体最佳水平，可能需要长达4天的时间，而消除睡眠债务可能需要长达9天的时间。而且周末睡懒觉并不能够逆转经常性睡眠不足可能带来的体重增加和代谢失调。总结起来就是，需要更长的补觉时间才能弥补缺觉时间，而且某些不可逆损伤无法被补偿。它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来帮助偿还职业或者个人事件导致的严重睡眠债务。然而从长远来看，周末补觉可能会造成社交时差，使人们减弱社交能力，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睡眠不足的情况发生。但要是迫不得已在工作日熬了夜，睡眠不足的情况无法避免，那周末补个觉总比不补要好。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认识了淋巴系统，还聊到了让睡眠回归睡眠本身。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

0: 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

0: 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常言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在本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分享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回到济南以后，我由小学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北京来上大学。在长达8年的过程中，我由一个浑浑沌沌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知识增加了一些，对人生了解的也多了不少。对母亲当然仍然是不断想念的，但在暗中隐气的次数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和办法。我梦想再过2年，我大学一毕业，由于出身一个名牌大学，抢一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到了那时候，自己手头有了钱，我将首先把母亲迎至济南。她才40来岁，今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哩。可是我这一个奇妙如意的美梦，竟被一张母病速归的电报打了个支离破碎。我现在坐在火车上，心惊肉跳，忐忑难安。哈姆莱特问的是生存还是毁灭，我问的是母亲是病了还是走了。我没有法子求检占卜，可我又偏想知道个究竟。我于是自己想出了一套占卜的办法。我闭上眼睛，如果一睁眼我能看到一根电线杆，那母亲就是病了；如果看不到，就是走了。当时火车速度极慢，从北京到济南要走14-15个小时。就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闭眼又睁眼，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有时能看到电线杆，则心中一喜；有时又看不到，则心中一惧。到头来也没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我到了济南，到了家中，我才知道母亲不是病了，而是走了。这消息对我真如五雷轰顶，我昏迷了半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曾沾牙。悔恨像大毒蛇直刺入我的心窝。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难道你就不能在任何一个暑假内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看一看母亲吗？二妹在前几年也从家乡来到了济南，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而且又缺吃少喝，他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你的良心和理智哪里去了？你连想都不想一下吗？你还能算得上是一个人吗？我痛悔自责，找不到一点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一度

曾想到自杀，追随母亲于地下，但是母亲还没有埋葬，不能立即实行。在极度痛苦中，我胡乱诌了一副挽联：一别近八载，多少次一缕怅望，眼泪或血流，迢迢欲语高处寒风，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魂难辨，茫茫苍天，此恨何及。对账谈不上，只不过想聊表我的心情而已。现在家中已经没了女主人，也就是说没有了任何人。白天我到村内二大爷家里去吃饭，讨论母亲的安葬事宜，晚上则由二大爷亲自送我回家。那时村里不但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家家都点豆油灯，用棉花条搓成灯眼儿，只不过是有点微弱的亮光而已。有人劝我晚上就睡在二大爷家里，我执意不肯，让我再陪母亲住上几天吧。在茫茫百年中，我在母亲身边只住过六年多，现在仅仅剩下了几天，再不陪就真正抱恨中天了。于是二大爷就亲自提一个小灯笼送我回家。此时万籁俱寂，宇宙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眼，仿佛闪出一丝光芒。全村没有一点亮光，没有一点声音，透过大坑里芦苇的疏隙闪出一点水光。走进破篱笆门时，门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细看才知道是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那里。狗们有没有思想我说不准，但感情却是有的。这一条老狗几天来大概是陷入困惑中，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她白天到村里什么地方偷一点东西吃，立即回到家里来，静静地卧在篱笆门旁。见了我这个小伙子，他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那一天晚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条老狗。听到这里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和您继续分享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青丝。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人死不能复生，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而老狗他却终将站在篱笆前等下去，等着不会回来的主人，守着空空的房子。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欣赏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

我孤身一个人走进屋内，屋中停放着母亲的棺材。我躺在里面一间屋子里的大土炕上，炕上到处是跳蚤，他们勇猛地向我发动进攻。我本来就毫无睡意，跳蚤的干扰更加使我难以入眠了。我此时孤身一人陪伴着一具棺材，我是不是害怕呢？不的，一点儿也不。虽然是可怕的棺材，但里面躺的人却是我的母亲，她永远爱

0: 是人是鬼都绝不会改变的。正在这时候，在黑暗中外面走进来一个人，听声音是对门的宁大叔。在母亲生前，他帮助母亲种地，干一些重活，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他一进屋就高声说：你娘叫你嘞。我大吃一惊，母亲怎么会叫我呢？原来宁大婶撞客了，撞着的正是我母亲。我赶快起身走到宁家，在平时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此时我却是心慌意乱了。只听从宁大婶嘴里叫了一声：
1: 喜子呀，娘想你呀。
0: 我虽然头脑清醒，然而却泪流满面。娘的声音我八年没有听到了，这一次如果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那有多好啊。然而却是从宁大婶嘴里，但是听上去确实像母亲当年的声音。我信呢还是不信呢？你不信能行吗？我糊里糊涂的如醉似的疾步走了回来，在篱笆门口，地上黑黝黝的一团，是那一条忠诚的老狗。我人躺在炕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两只眼睛望着黑暗，仿佛能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亮。我想了很多很多，八年来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儿，现在全想到了。父亲死了以后，济南的经济资助几乎完全断绝，母亲就靠那半亩地维持生活。她能吃得饱吗？她一定是天天夜里躺在我现在躺的这一个土炕上想她的儿子，然而儿子却音信全无。她不识字，我写信也无用。听说她曾对人说过，如果我知道他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一点我为什么过去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过呢？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现在这两句话正应在我的身上，我亲自感受到了。然而晚了，晚了，逝去的时光不能再追回了。长夜漫漫何时淡，我却盼天赶快亮。然而我立刻又想到，我只是一次度过这样痛苦的漫漫长夜，母亲却度过了将近3000次，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段时间呢。在长夜中，全村没有一点灯光，没有一点声音，黑暗仿佛凝结成为固体，只有一个人还瞪大了眼睛在悬想，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伴随他的寂寥的只有一个动物，就是篱笆门外静卧的那一条老狗。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如果再想下去的话，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母亲的丧事处理完，又是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了。临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我一眼就看到那一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见了我，它似乎预感到我要离开了，他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在我腿上擦来擦去，对着我尾巴直摇。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永别。我俯下身抱住了他的头，亲了一口。我很想把他抱回济南，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那里，眼泪向肚子里流。到现在这一幕已经过去了70年，我总是不时想到这一条老狗。女主人没了， 少主人也离开了，他每天到村内找点东西吃，究竟能够找多久呢？我相信他绝不会离开那个篱笆门口的，他会永远趴在那里的，尽管脑袋里也会充满了疑问。他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是饿死的。我相信就是饿死，他也会死在那个破篱笆门口，后面是大坑里透过苇丛闪出来的水光。我从来不信什么轮回转生，但是我现在宁愿信上一次。我已经90岁了，来日苦短了，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会在天上或者地下什么地方与母亲相会，趴在她脚下的仍然是这一条老狗。

共同分享了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一条老狗》的节选。今天呢，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开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说不清也散不去的温柔。

走在人间浮尘里，总有一份相伴悄悄抚平路途的风霜。人心常在起落里漂泊，可因为身旁有一抹身影，便觉得光阴不算难熬。有些情愫藏在心底，不愿轻易诉说，怕多余的牵挂，怕成彼此的负担。缘分来去自有分寸，相遇或许终有离散，但那些并肩走过的晨昏，那些默默相持的瞬间，都落在岁月里温柔而绵长。不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你知道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心常常在浮沉里摇摆，在孤单里飘荡，走过茫茫人海，见过万千风景，最后才发觉心底只安放得下一个人。所有细碎的情绪，所有深夜的起落，都绕着同一个影子，没有旁人可以替代，也无从向外诉说。这份情愫带着柔软，也带着易碎，哪怕一路有忐忑，有落空，依旧愿意默默安放，静静守望。世间纷扰再多，目光只会停在一处，执念很浅也很深，只留给心底那一束独属于自己的光。

有些心事像藏在暗处的隐痛，平时安然不动，不经意间就骤然袭来。它不张扬，不汹涌，却绵长纠缠，散不去也躲不开。试过忽略，试过硬扛，想用平淡盖住起伏，想用安静熬过低落。外在看不出痕迹，心底却一寸寸发酸，牵动所有情绪。明知停留只会反复受累，却舍不得彻底放下。慢慢懂得，有些拉扯只能交给时间，任由它在日子里慢慢沉淀，慢慢平复。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习惯把情绪收好，不轻易表露软弱，一路学着独自撑着，体面生活，从容周旋。外人看见的不过是一副利落坦荡什么都扛得住的模样，其实心底也会累，也会期待一份安稳和懂得，只是不愿摊开心事，不愿过分依赖谁，宁愿慢慢沉淀，慢慢释怀。看似坚硬，不过是怕被辜负，怕深情落空。所有不动声色的成熟，都是悄悄熬过许多夜晚，才慢慢长成一身安静，一身疏离，一身自愈。

有些人来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不惊不扰，习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浅浅相守。

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

一路走来，浮沉起落，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

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峨眉掌教人谢红谢四心，为了给自己徒弟的父亲报仇，他要杀掉贾明。现在他逼着贾明动手，而贾明还真不在乎他。两个人出了小镇店房，贾明说这镇子人太多，在这儿动手谁死谁活，让百姓们看到都不好，找个远地方静点的地方动手。谢四心一听，好，你随我来。谢四心在前边疾步前行，贾明随后紧跟。谢四心越走越快，贾明气喘吁吁。这谢红人送绰号叫谈笑奇者，步跃无空手。那叫步跃无空手，就可见他的轻功高到什么程度。贾明能跟上吗？谢四心回头一看，暗暗冷笑，心里话：贾明啊，甭动手，如果我这么走，你要在后边跟着的话，我能累死你。就这样，两个人出了镇子，约有十来里地，前边一片树林，里边有块空地，谢四心进去，他站住脚步，回转身瞧着贾明。贾明一个手捧着肚子，一个手按着背后的宝杵，一跃而入。哎，我说老人家，您这脚下太快了，我几乎都跟不上啊。贾明刚才在店房里边说那儿人多不宜动手，现在你看方圆几里也都没有个人，你我在此动手，这是罪驾之力。说着话，谢四心是暗叫内功，把这功夫就提上来了，随时准备发招。可是就见贾宁一撩衣襟儿，小短腿一弯，扑通跪那儿：“
2: 大爷，大爷在上，小侄有礼。”
1: 冷个丁这一跪下叫大爷，把这谢四心叫的很意外，他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眉头就挑了几条。
3: 贾明，你这是做甚？
1: 贾明可没起来，还在那跪着。大爷，您别看刚才我在店房里边啊跟您装横，我说咱俩到外边找个静的地方去动手，拼个你死我活，其实我是觉着有一些话在那地方说的不方便，我才把您请到这儿来。大爷，您对于我来说，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是打我不还手，您是骂我不还口，因为您在我心目当中，我是特别的敬重您，因为我了解你老人家为人和武学，所以说我才高攀您，管您叫大爷，给您磕这个头。现在我要跟您解释，你徒弟他爹不是我打死的。谢四心闪身站在一边，面带冷笑，显然他对贾明这番话他是不相信的。但是贾明不管他，他几乎是闭着眼睛一个劲儿往下说：
2: 想当初我们两军阵前作战，你徒弟的爹霸顶霸九州，那是在他们先锋野人熊麾下听令，在军前和我们争斗，那霸顶也够心狠手辣的了。他把我们这面一位老侠，也是他的一位老友，叫展翅大鹏鸟战天翔父子三人给杀死。我贾明和我的朋友把那霸顶霸九州给捉住了，我们是要杀他，但是准备让战家人亲自行刑好祭奠亡灵，我们就暂时把这霸顶捆绑住了，压在我们军营之内。但是不知道因为啥他跑了，

跑回到两军阵，也不知道因为啥，就见他在军前跟着野人熊说话，野人熊冲他指指点点。我估计的呀，野人熊可能怀疑他被我们捉住，怎么又跑出来了，是不是已经投降我们了，放他回去是卧底呀，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就见野人熊把他那个大棒举起来往下一挥，是连人再马砸个肉泥烂浆，一脚把死尸踢进了洞庭湖。就这样霸顶死了。可是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信儿啊传出去了，你的徒弟霸月霸天鹏就认为我是他的杀父仇人。你老人家现在也说啊，你徒弟的爹是我杀死的，现在我跟您说的这些话是千真万确，上有青天下有厚土，我中间有良心，我要说一次谎话，天打五雷轰。贾明现在说的话果然是一字无谎，但是谢四心是一字不信。谢四心心想，我这一生一世还从来没有见着一个像贾明这样厚颜无耻的人，就一个人开始说要跟我打仗动手，来到这地方扑通就跪下叫大爷，那脸皮该有多厚，不像这样人的话能让人相信吗？再一个，野人熊绝无理由把我徒弟的爹打死，说贾明这么说了，他说的这个情节不合情不合理，不使人相信。他把手一挥，贾明你不必多讲了，今天我一定要给我徒弟的父亲报仇，我一定要为江湖上除掉你这个祸害，来站起身献出你的绝技，咱们俩动手吧，想你能够用此杵打伤了我的师弟，可见你的功夫非比寻常，就是你败在死在我的手下，你也不至于不堪一击，或许老夫我一时不济还败在你的手下，到那时你还可以杀我，你站起来吧。贾明一看完了，大人我不站起来，你怎么也不能杀一个跪着的人。不，贾明，别人给我下跪我可能不杀，可是你给我下跪，就你这膝盖是一文不值。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你的膝下都是石块，你给我滚起来。越说这谢四心是越恼，他那衣服全都震荡起来了。贾明一看对方可就要发招了，可忽然间贾明神色一变，谢四心一看刚才贾明跪得很紧张啊，那个脸红脖子粗的，怎么忽然间神色安然了。就见贾明爬起来掸掸衣上尘土，大人，既然您一定要杀死我给你徒弟报仇，我怎么解释你也不能相信，那我也就不多解释了，可我相信以后你老人家一定会明白真相，你会后悔今天您逼死我。要说起来咱爷俩的辈分，你是大爷我是侄儿，要说起你老人家的名望陈雷贯耳，要说起我的这个小名无人所知，那孩子我要是跟您过过招，那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不敢呐。反正在你老人家手里边我是活不了了，这么办吧，你给我留个囫囵尸首行不行？你什么意思？贾明用手一指这大树，我上吊，我死，我就死了，你看中不中？贾明，你上吊死，你不觉得你冤屈吗？老人家，您这话的意思是说我一招都不动我就死了啊，是不是有一些

0: 不服气，我服，我死你老人家手，我怎么死我都服。临死前我有个请求，您能答应我不？你说说我听听。贾明把背后这杵拽出来，俩手捧着。大爷，这个杵啊是您的一个弟子蒋三彪的，可是我那个杵呢没了，我那个冰铁杵不如这杵。哎呀，这杵太好了，这杵拿到手里边还趁手。刚才这一杵给您师弟老罗锅打上了，就把他打吐血了。我呢想要这个杵，能不能我死了我抱这杵死，您别把这杵拿走，您看行吗？老头子瞧了瞧他，贾明，如果说你真要是一手不还，就这么认死，我做主，你死了这个杵放在你身上，你可以抱着。
1: 哎呀，谢谢大爷，谢谢谢谢谢谢。
0: 贾明趴地又磕头，谢思欣一瞧，这也算个奇人，看杵胜过性命，认可死得抱着杵死。贾明上吊。那说贾明是真上吊还是假上吊？真上吊，那是一点也不含糊。过去贾明让开天鼻祖沧海给鼻子上吊，那贾明胡扯，他眼科上吊，把那个套套在后脑海上了，使劲把脑袋往后那么一歪，老沧海离远处看，就像他身子来回一晃的，以为他掉那儿了，那是非死不可。人家走了，他把这脑袋呀往起一抬，嘣下来了。可是这次不然，阴阳套完好，把这脖子就勒上了，脚下蹬着那块石头出溜往旁边一偏，贾明吊上了。贾明这一吊上，当时气儿上不来，他难受啊，哎，下面这腿咔咔咔来回蹬，说他不想蹬，可是那是不由自主啊。但是就这样，贾明那手抱这杵没松开，看来他这手都死了扣了，使劲扣着这个杵。贾明脑瓜门子上青筋暴动，那眼睛都快努出来了。啊！谢四新就站在旁边抬头看着，见贾明不动了，他长叹了一口气。要说贾明这小子是可恶至极呀，他这个人死有余辜，可是一想到自己这么高的一个人物把这个小年轻的给逼死了，似乎有些过分，还真不如啊他还两下手我把他打死为好。可是既然他死了，人死不记仇啊，以后见着我徒弟我告诉他一声，贾明已死，复仇已报，就不要再恨怨贾明这些侠剑客了。忽然间他想到自己的师弟夏九阳挨了一杵吐了血了，还在那个店房里边，不知道现在伤势如何，得去看一看。他就这样离开树林，可是还是一步三回头瞧着贾明，就见贾明的身子已经直直的垂下来了。他这才快步离树林，够奔小镇店房。谢思欣快步如飞回到镇子，直接奔店房里见自己的师弟。这时候蒋三彪正给他的师叔老罗锅往嘴里喂药呢，老罗锅躺在床上哼哼，哎呀，贾明这小子太缺德了，下次我见着他我一定要他的命。开门，谢思欣进来俯身问候，师弟你感觉如何？师哥，我给你丢人了，可是你怎么这么巧也来了？师弟，我是惦念八月才来看看，贾明已经死了。怎么死的？如此这般，他上吊死了。哦，他死了，可是他的同伙还在这儿。花月和尚、花云龙，这都咱们仇人。师哥你赶快到前面单间去，把他们师徒二人废掉，给我出这口恶

0: 谢思欣这才又想到，
1: 西湖灵隐华月也住在这个小店里，
0: 这可是小店大人物，就这么个小店房，在今天这一夜一日里来了中国绿林道上的好几位出类拔萃的人物。谢思欣这么想着，他告诉师弟好好躺在床上先歇息，转身他奔前边的单间来了。他知道花月禅师和花云龙住的这个单间，他到了外边一看，这门呢关着，他轻轻敲门，梆梆梆，里边有人答话，哪一位？在下谢红谢思欣前来拜望。哦，原来是谢隐士，请进吧。夸门一推开，谢思欣一瞧，化月禅师依然坐在那床上，五心朝天盘腿打坐，花云龙在对面床上坐着，爷两个脸色如土。嗯，谢思欣一瞧，当时心里就忽悠一下，心的话了，莫非我的师弟把他俩给伤了？想化月禅师在江湖上享有盛名，平日里我听人们传讲，我心里边掂量，可能我们俩真要是比并一下，或者是不分彼此，那么我的二师弟和三师弟大概就不及他了。可是没成想和尚怎么的一伤如此之重。一看谢思欣进来，花云龙那心就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他担心呐，因为他知道了谢思欣的身份，谢思欣要帮着老罗锅他们一动手，自己师徒就顷刻丧命。再者说，那贾明和着人家一块儿出去比武，现在贾明没回来，人家回来了，那贾明肯定是有了危险了。但是还没等花云龙多问，谢思欣到了和尚跟前，挨着身边坐下，用手一扣脉门。按说练武术的和练武术的没有多大交情，凑到跟前来一摸脉，可犯忌，脉门冲官只是人身大学。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这化月禅师对于这个谢思欣就很信任，他过来他没躲。谢思欣本来都已经啊有80来岁年纪了，但是这个人的长得年轻啊，他像50-60岁似的，哎，打扮一个像个教书先生老学究这模样，就他这个举止动态显得特有修养。到了跟前了，轻轻一摸脉搏，眉头高挑，高僧您内伤不轻啊。阿弥陀佛，这也是贫僧平日修行不好，我佛对我的惩罚。高僧，如果您要能信得着我的话，我可以给您疗伤。哎呀，谢隐士，要说起你们师兄弟跟我们师徒之间还有一些小过节，当然或许在您的眼中这都是过眼烟云，并不存放在心，但是我还是觉着我的弟子曾经对你师弟无礼，我深表歉意，你要跟我疗伤，我真是不敢应承。哎，高僧啊，你乃是当世的活佛，武术大家，我早就想登门叩拜，那么有缘在此相遇，恰巧您身有贵恙，说我给您疗伤，这还什么不可以的呢？就好比如果现在我们相遇，我要有了内伤，您给我疗伤，我也会心安理得的接受。花月一听，到底是谈笑起者呀，峨眉派一派教主，你看人家说出这几句话来那就是有水平，是越想心里越佩服，微微一笑，既是这样。

0: 仙言师，那么贫僧我就实受了。他一说这话，谢四新把他身子轻轻一扳，背后冲着自己，谢四新也盘腿上床，他的双掌抵着和尚的后心，和尚的后背对着他的双掌，他利用峨眉派自己天罡内气功给和尚疗伤。谢四新心想，和尚啊，你别看我逼死了贾明，但是我能给你疗伤，这就说明我这个人敌友分明。因为和尚，你过去是江湖大侠，现在在庙中你是佛门长老，我敬佩你，我就应该救你，而且通过救你，我也会使你明白我峨眉派的绝技奥妙精深啊！哇，可坏了，他不疗伤还好，这股峨眉派内功往和尚身上这一震，和尚就感觉到自己任督二脉那么一乱，岔了气儿了，一张嘴，哇，这口血喷出来，吐那血都是黑的，眼睛往上一翻了，当时是人事不省。好，谢四新大吃一惊，茫然不知所措，心想怎么回事，他怎么昏过去，怎么吐血了，华云龙腾就蹦下来了，打自己床上下来，想摸家伙，身上没家伙，可是没家伙，他一探掌够奔谢四新，你这个人面兽心的老匹夫，你害我师父，我今天和你拼了。云龙且慢，谢四新一伸手把花云龙这个腕子抓住了，花云龙当时就叫不上劲儿了。花云龙，你师父和你受了内伤了，现在我看你师父吐的这口黑血，我觉察到你们爷儿俩这伤是由什么内毒所致，我猜想如若不差，是否你们在这之前是中了什么毒了，才使得内功受损显露于面，而这种毒又特别的霸道，我的内功不催，毒性不发，内功一催，毒性发作，你师父才呕血昏过去。云龙，我失心相助你师，我不是害你们，望你能够见谅。你闪开！花云龙现在还能听这个吗？一个是贾明现在没回来的关系，再一个那个霸月霸天鹏和老弱锅早就跟他们结仇，因此他对谢四新的话是充耳不闻，把师傅往身后一背，淌着眼泪离开殿房走了。谢四新一看，这哎呀，本来是想救人，你可没成想这一掌人家吐血了，弄不好人家误会，还认为我害人，说我倒不怕得罪他们，但是这件事真要是误传出去，天下的英雄们岂不小看我谢四新。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急匆匆跑进来的这记名弟子铁杵无敌的蒋三彪，
1: 师父师父，
0: 又出什么事了，是不是你师叔有了危险了？
1: 不，
0: 师父，刚才我到镇子外边去了，我找到了那个贾明和您要比划那个地方，不说贾明上吊吗，我心的话，我那宝杵在他那儿呢，我得把宝杵拿回来，可是到那儿一看，是连杵在人，踪迹皆无。

0: 冯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峨眉派掌教的谢四心得他弟子蒋三彪的禀报，说贾明没了。他当时不信，心想我和贾明出了镇子，十里地开外一片树林之内，贾明这小子抱着宝杵他上吊了，他当时要不上吊，我就会一掌把他拍死。他是自己要求留个囫囵尸首，

我这才同意。我眼睁睁看着他吊死了，勒得他都没气儿了，那青筋都暴动，两腿都僵直。我这才离开的树林，回到镇子店房。那他怎么能够跑了呢？这不可能啊！就这样，他随着弟子蒋三彪出镇子，到这片树林一看，的确，贾明没了。他仰头看了一看贾明上吊的这棵树，原来有个大树杈子，有网口粗细，斜着长出去，贾明就吊在这个上头。这个树杈折了，落在地下，贾明和他的宝杵都踪迹不见。哦，谢四心往四下看着，不由得心里边遮了两个个，心想贾明这小子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有两下他竟能吊上以后还会脱身，要不就是有人把他给救了。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小子是逃遁了，也是我谢四心一时大意，我小看了他呀。蒋三彪在旁边不敢说话，但是心里边疼得慌。他别的不疼，他疼他的宝杵啊。心中琢磨，我外号叫宝杵无敌，我就仗我这个杵，我才有这么点小名。现在杵让贾明弄走了，你说我可怎么着啊？谢四心也没别的办法，现在想杀贾明，那都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只好回身到镇的店房，给他的师弟老罗锅下九阳疗伤。可是就在当天的晚上，他们就听着这个镇子里边咕咕有军队过往的声音，又是战车，又是马队，又是步兵。他们到外头看了一看，都是吴军，吴三桂的兵马，也不知道有多少军马呀，整整走了一夜，那还没走完。谢四心他四下一打听，有人知道说这兵马将近10万，是开赴两军阵前的，领兵带队的不是别人，正是新科武状元二路兵马元帅霸月霸天鹏。哎呀，谢四心一听这眉头就皱起来了，心说我的弟子果然是领兵带队要为吴三桂在军前出杀，这是大位不妥呀。你看这个老头子，虽然说他恨贾明，他命自己弟子下山为弟子的父亲报仇，要杀死贾明，但是他却不赞同弟子霸月为吴三桂卖命，当什么元帅到军前作战。书说到这儿，咱还真得介绍谢四心几句。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江湖侠剑客，他是几十年前大有背景。这个人原来做过洪承畴的幕僚，随着洪承畴和清军做过战，可是后来洪承畴投降了清廷，他心里边是万般难过，因为过去他最敬重洪承畴，你看自己保的大人却投降了。当时他什么也没说，离开洪承畴到峨眉隐居，后来洪承畴还想请他出事帮着平定中原，他就不出来了，从此以后跟洪承畴是断绝一切来往。那么吴三桂比较了解他这个人，吴三桂叛反的时候就想到他了，心想你不反对清廷吗？那么我正好把你请出来帮我的忙，咱往北京打呀。可是谢四勋对吴三桂的印象更不好，知道他30年前是引清兵入室，30年后的今天又祸乱天下，

那保谁也不能保吴三桂。但是吴三桂亲笔写了一封信请他，他也回了一封信。谢四新回的这封信是讽刺吴三桂的一首诗，是这么写的：李陵心事九风尘，三十年来俱卧薪，父楚未能先父楚，弟秦何必又亡秦，丹心以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歌声悲不寐，哪堪思子又思亲。这首诗交到吴三桂手里以后，吴三桂是病了好几日，他是连憋气，在恨怨谢思欣，卧床不起。那说这首诗使吴三桂就这么动怒，对，其中有那么一句：丹心已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这就说他为了陈圆圆这个人把中国卖给了清廷。你即使现在你喊的口号是要逐走满清鞑子，恢复中华一统天下，但是青史无情，绝不会饶恕你这个上年岁的人。谢四新对吴三桂有这样的看法，你说他能愿意让弟子保着吴三桂打天下吗？他是考虑再三，他告别自己的弟子蒋三彪，嘱咐师弟好好在这养伤，他就离开小镇，顺着这大部队他往前追，去见自己的爱徒八月霸天鹏。由于这兵马十万，前边后头拉的战线特长，他整整走了一天，这才接近中旬。他见军兵，把自己的字号一说，说是你们元帅的师傅，我有事要见他。这个时候天就快黑了，八月霸天鹏是扎下营盘。他刚巡营转一圈，回到中军帅帐，军兵报进来，说他师傅要见他。哎呦，八月一听，当时神情大振，心想这些日子我就想念他老人家呀，我想跟他说一说，弟子我是怎么抢的武状元，现在我怎么高官得禄，成了国家的二路元帅，这都是师父的栽培之恩呐。告诉他，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你看他老汉来了，太好了。八月赶紧往出跑，他手下这些副将都来不及披挂，赶紧的随着出来了。甭说军兵，光将官就占了两大溜，排队迎接谢四新。八月大喊了一声：“师傅！”噔噔噔噔噔，跑步向前，急跪在地：“师傅在上，弟子八月与恩师有礼。”嗯，一看徒弟，还是像过去那么精神，黑擦擦的脸膛，闪烁着光亮。两只大眼是炯炯有神，尤其是这一成了什么元帅，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呵，这人凭衣服马平安，当时一看这又是精神几倍啊。他一摆手：“八月起来吧。”“是，师父。”八月站起身来，再次躬身施礼：“师父，弟子引路，请您随我入营。”嗯，谢思欣点点头，随着弟子往里走。这些将官们两边都插手施礼，他们一看，哟，本来以为霸元帅的师傅那得看着多么魁梧雄壮，还一位老前辈，但是这么一瞧，好像个教大书的先生，那文绉绉的，头戴如巾，身穿灰袍，这肋下也没带什么兵刃，这也就是在我们这儿见着他了，知道他老啊是峨眉教教主三隐头一位，不然的话呀，真以为这位啊是教书的。

0: 边这些战将是恭敬有加，把谢思欣迎将进来，到中军大帐落座。谢思欣呢，还跟其他的将官寒暄几句，用话示意八月爷儿俩要单谈。八月一听就明白了，他平退左右，整个中军大帐就他们爷儿俩了。这爷儿俩在里边啊，外边不用担心保护，因为这都是江湖上拔尖盖帽的武术大家，所以说帐岗的离此也较远。八月站起身来，深施一礼：“师父，你有什么事情吗？弟子伏耳恭听。”“你坐下，坐下，坐下，不要这么拘结，就跟在山上一样。我是有一些心事，想跟你聊聊，这才追到你的大营，打扰你了吧？”“啊，不不，师父，我正想您呢，我想把我做二路元帅的这个喜讯告诉您，让您高兴。可是峨眉山千里迢迢，我军务繁忙赶不去，你看您来了，这不太好了吗？”“嗯。”“八月，为师问你，你领兵带队到军前，你真能打胜仗吗？”他这个八月可真没想到他师父开口问这么一句，要是别人问这么一句他就火了。现在刚刚领队出京才走了一日，有人说这话那很不吉利啊。但是这是师父问的，他不能发作。“老人家，我想我领兵带队到军前会打胜仗，那些满清打死不日就会被我逐过长江，我要杀到京城。”“
1: 哦，
0: 但是据为师所知，满清的八旗劲旅可勇猛无敌呀。他们那边的兵马大帅王熙乃是他们朝中的兵部尚书，文官跨五贤，领着十数万人马到军前作战。虽说现在把这王熙等人困在了军山，但是他们在军山那也就牵制住了野人熊的兵马。那么你领着兵马往军前一去，只能是单独和清廷的一些总督们作战。说起清廷的那些总督，什么两湖总督桑卓、两江总督阿山、南京大将屠萨克、江西总督姚一臣、姚三鞭子，这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说清廷能有今天的天下，和他们都是分不开的。那么你毕竟年轻啊，虽说武艺高强，读过一些兵书，可是那是纸上谈兵。你领着这么多的人马到军前，说万一轻敌败北，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师父我对你很担忧。再者，过去师父我曾经跟你谈过，现在满清当世，师父我不希望你保着清廷。那么吴三桂这个人我对他有看法，我更不希望你保他。我此次让你下山，只是让你为你爹报仇，把贾明杀了就罢了，可是你却夺了状元，当了二路元帅，师父我这才追上来要跟你好好说一说，不知你是否能够再随师父回到峨眉学艺。一听此话，这八月就着急了，脑门子淌下了热汗。师父，您听我讲，您当时教弟子我的时候不就说吗，学会文武艺，贡献帝王家，七男子大丈夫一定扬名于世，光宗耀祖。如果不为了显露于世，弟子我费那么多苦，我练什么武术啊？我当然是为我父亲报仇，我这次下的山。可是吴三桂，我家万岁，对我特 别的器重，点我为武状元，那我怎么能够推脱不当这个兵马元帅呢？说我家圣上过去固然有一些地方他不对，可是现在他能够挑起大旗要打败清廷，就这一点我认为可取。说天下者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则居之，无德则失之。我主乃是有德之明君，我保他理所当然，望师父您能够同意。谢思欣看着弟子这脸张得通红，站在这军帐之内来回走动，侃侃而谈，这情绪是特别的激动。他知道自己徒弟现在当了这么高的官，你就硬让他随着自己回到山里边去学艺受的清苦之罪，他这心收不回来了。看着弟子想着这些事情，谢思欣又长叹一声，好了八月呀，那么咱们先抛开对与不对，应不应该保吴三桂这话题，可是咱应该知道，就凭你这能耐，真到了两军阵前，碰着他们那边那些侠剑客，例如圣婴还有贾明，你能够斗得过他们吗？师父，我要是不遇着圣婴和贾明，那还罢了，我只要一遇着，就凭弟子我的这条棒，不用超过十合八合，我就结果他们的性命。弟子不是夸大话卖狼言，要就单凭武功，普天下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胜得了弟子我的这一条宝棒。谢思欣听着呀就使劲摇头，八月，前日我把这贾明给逼死了，我让他上吊，我给你父亲报仇，眼睁睁看着他掉那儿了，我走了，可是他又跑了，他怎么跑的我不知道。那么他能一杵把你的师叔给砸吐血了，可见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再一个，他这个人花花心眼比较多，这也叫足智多谋，我想你任何人都能斗得了，但是最终你要败在贾明的手下。如果你要能听师父我的劝告，说你想什么办法，你把这贾明杀了，给你爹报仇，马上辞官不做，回到师父的山上，说不然的话你恐怕要栽大跟头。八月听着师父还劝阻他，他把这脸儿往旁边一扭不答言了。如果他要再跟师父说话，可能他就发火了，可他也不敢顶撞师父，只能够扭身不理。谢思欣一看，看来我这徒弟是实心实意为吴军作战，既是如此，现在我就不能够进言了，等以后他碰钉子的时候我再劝阻他吧。就在这个时候，爷儿俩忽然间就听到这个军帐外边有声音，好像有夜行人的那个声音，敲手敲脚在接近军帐。他们爷儿俩对视了一眼，八月霸天鹏啪用手一按肋下的宝剑，脚底板一跺地儿，唰就窜出去了，伸手抓住了来人，顺势一抛，扔啪噗，把来的那个人呢摔了一溜滚，摔在了谢四新脚下。哟，谢思欣一看我这徒弟身手果然是利索，飞身出帐抓人抛进，这动作一气呵成。可是再看倒在他脚下的是个小孩，是个小胖小子，也就有十四五岁，但是穿着一身短打衣靠，在背后还背着一把红毛宝刀，这胖胖的脸蛋还比较好看，一对

0: 眼睛，显得挺调皮。本来八月以为这是营外来的什么刺客呀，或者是刺探军情的探子呀，但是劈手抓住扔进来一看，是个娃娃，他就有点泄气了，用手一指：“你这个小孩儿，偷偷摸摸混到我军营，你想做甚？瞧你带着刀呢，你是个练武术的，哪门哪派的？你师父是谁？讲。”这小孩摔得挺疼，可是他并不害怕，爬了爬了衣服，他站起来了，先冲谢思欣施一礼：“老人家呀，第几给你洗礼了？”谢思欣一瞧，哟，你看这孩儿小，还真挺懂规矩啊。然后他回转身，又给霸月一抱拳：“哥呀，你不激到我戏谁呀？我可激到你戏我哥，我戏你弟，我这厢给你洗礼。”说着话，这就要往下跪。霸月一看：“你起来，你跟我称兄论弟的，这是什么意思？你甭套近乎。你是个孩子，我今天也不伤你，我也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跟我交代，是谁指派你来的？
1: 谁指派我来的？我指派我来的。别人让我来，我也不能来呀。
0: 那么你姓什么叫什么？要问起我来，可能我这个爷爷你知道，可能你还不知道。”
2: 这八月一听，妈，这小子怎么这么能啰嗦呀？
0: 你到底是谁？
1: 要问我爹，那当然系我干爹。说起他老人家来，我应该先漱漱口。为什么呢？以系对他老人家的敬重，我不敢胡乱说他老人家的名迹。他老人家在江湖上就叫立地瘟神，威远剑客。
0: 说着话，小孩往旁边一扭头，冲天拱拱手：“叫霸顶霸九州，
1: 那系我该爹，我系的该儿子，我叫孟鼎明。”
0: 八月一听，哦，原来是

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明早5点继续收听，再见。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

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8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原因：更有饱腹感。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健康的高蛋白食物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体重，而吃更多坚果的人则体重减少了。虽然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饮食能帮助我们迅速地瘦下来，但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比吃多少更重要。精致谷物、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精加工的早餐麦片等，都富含极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们都是高升糖指数和高血糖复合的食物，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急剧升高，短时间内可导致饥饿感飙升，从而导致暴饮暴食，并且长远来看，这些食物还会导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得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

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30%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其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假设。全麦、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助于控制体重。而许多增加疾病风险的食物，如细粮、含糖饮料等，也是肥胖的根源。你也许不信邪，感觉自己每天吃垃圾食品也没有明显的发胖呀。这是因为成年人一般不会突然发胖，而是逐渐长胖，比如每年增加1斤左右的体重，平时是难以发觉的，但是积少成多，随着体重的增加，慢性病也会逐渐的出现。如果不想在以后一点点变胖，赶紧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吧。虽然任何一种饮食对控制体重的贡献都是微小的，但是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检查出胆固醇高之后，在吃的方面就开始提心吊胆，因为控制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才能降低以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有些人经过医生评估可能需要药物治疗，但也有的人只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更注意健康饮食，多运动，就能够把胆固醇降下来。这时很多人会担心了，以后是不是得少吃肉了？其实啊，这里面存在一些误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胆固醇。很多动物性食物中都有胆固醇，如鸡蛋、贝类、肉类和奶制品。有些食物虽然含有胆固醇，但对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是在肝脏中产生的，而多数人每天从食物里摄入的胆固醇都少于300毫克，和饱和脂肪的量相比，这个量已经挺少了。所以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控制食物中的胆固醇，更需要警惕的是食物里的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会影响肝脏处理胆固醇的方式，从而增加血液里的胆固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对心脏更友好的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当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由于血液里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胆固醇含量了，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建议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每天不超过300毫克。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理想情况是每天少于200毫克。胆固醇高的人该怎么吃肉呢？第一，这些肉食要少吃。想控制饮食中的胆固醇，主要是少吃饱和脂肪高以及胆固醇饱和脂肪双高的动物性食物，比如全脂乳制品，如酸奶、牛奶和奶油、奶酪，尽量用低脂或脱脂乳制品来替代。动物油，如黄油、酥油、人造黄油、猪油、牛油、羊脂等等，尽量用液体类的植物油替代，如菜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等。加工肉制品，培根、火腿、午餐肉、腊肉、香肠等等，即使写着低脂标签，加工肉的热量、饱和脂肪、钠含量往往还是很高的。第二，这些肉食可适当吃，不必太控制。有些食物则是饱和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高，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少吃这些食物。比如蛋类中的胆固醇在蛋黄里，瘦肉的胆固醇在猪里脊肉、牛里脊肉、牛肉丸等，内脏比如肝、肾、消化器官、心脏等，海鲜类不

包括鱼、大虾、龙虾、螃蟹、鱿鱼、章鱼、墨鱼等。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其中的一些食物仍然可以吃，但要更注意控制吃的频率。比如鸡蛋可以每周吃3到4个，虾等海鲜类则每周最多吃1到2次，而肝脏等内脏就绝对不能吃了。关于吃鸡蛋的问题，大家呢也不必担心。之前已经有多项的研究显示，适量的吃鸡蛋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2022年，一项由北京大学等机构完成的研究也发现，与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适量吃鸡蛋可以改善血液中多种与心血管健康相关的代谢标志物水平，促进心血管健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针对健康成年人的建议是每天吃一个鸡蛋。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平时吃肉可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尤其建议多吃鱼，鱼可以是比较肥的多汁鱼，也可以是瘦肉鱼，不管是哪一种，鱼类的饱和脂肪含量都很低，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比如深海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鳟鱼、鲸鱼和飞鱼，它们都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研究表明，食用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海鲜对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力衰竭、冠心病、心脏骤停和脑梗的风险，尤其建议用它来代替饱和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含量低的其他蛋白质食物，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每周至少250克。肉类食物里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差异很大，具体看切的部位和烹饪方式。牛肉里相对比较瘦的部位是牛鳞、牛肩肉、牛外脊，比如西冷牛排、牛里脊；猪瘦肉则是猪里脊，羊瘦肉则大多数来自羊腿和羊的腰部。如果是包装好的肉，可以看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最少的。做菜之前剔掉所有能看见的肥肉，做猪排、牛排、羊排等肉类的时候，尽量用烤箱烤，不要用平底煎锅。烧烤、烘烤或焙烤时，用烤架把肥油排掉。如果觉得肉太干了，与其涂上这些肥油，不如涂点果汁或其他对心脏更好的植物油做的腌料，用炖、煮、熬汤等做法提前一天做好，去掉油脂。这些做法能够把脂肪煮到汤汁里，冷藏以后油脂变硬了，下一次拿出来就能够直接去掉。做鱼的时候注意不要油炸，可以烤、烧、水煮，但不要裹着面包屑去炸，也不要加盐，不要用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类的油。最后呢，也可以尝试用植物性蛋白质去代替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豆类、豆制品、坚果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控制胆固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局部门报告。海南省民政厅注重加强宣传，2019年以来共开展宣传活动2043次，印发各类宣传材料7万余份，并以开展2019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为契机，大力宣讲养老服务以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有关法规政策。专家表示，归根结底，要更好地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也帮助老年人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高回报、高利润等字眼，要格外提高警惕。民政部等也表示，如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应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希望在听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们能够对高回报、高利润这样的理财或者投资产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更期待相关主管部门能够拿出更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保护中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毕竟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爱佳将为大家分享署名匡天龙的作者的一篇散文《回首四十年读书学习的人生》。人生的旅途中有无数次再回首，每当我们蓦然回首那一刻，总会有许多深思与感慨。这一刻来时往往是不经意的，去时却让我们难以割舍。这里面承载着太多人生沉淀，这些饱含着厚重的人生体验，让我们一次次顿悟，珍惜过去，一步步成熟，走向未来。回首四十年前的那段日子，尽管时日已久远，事过境迁了，但给我留下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那是我们人生启蒙的时期，一个火红的年代，峥嵘的岁月，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用他们的青春热血书写了一段留恋终生绚丽多彩的奋斗诗篇。那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革命歌声响彻云霄，烈烈红旗海天飞扬。那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如花似玉的年华，我们用青春装点着世界，用激情燃烧着岁月。同学们少时的模样有些模糊不清了，但一双双忽闪忽闪清澈有神的眼睛，一张张白皙细嫩泛起红晕的脸颊，一幅幅生龙活虎欢腾雀跃的形影，却记忆深刻。依稀还记得在课堂上、莲花湖畔、同学家里、马路边昏暗发黄的路灯下，我们刻苦求知的情景，仿佛还能看到在校办工厂、偏僻乡村、大地主刘文彩庄园里，我们去学工务农、野外郊游和接受光荣传统教育的身影。我们童真无邪、天真烂漫，形影不离，嬉闹玩耍。男孩子们是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哪怕是再难的事也想去试一试、闯一闯，直到被撞得头破血流才肯回头。女孩子们在一起总是欢笑跳跃着，用他们的歌声吟唱着青春的美好。我们还会常常躺在草坪地上，仰望浩瀚天空，对着皎洁星月倾诉美好的梦想。我们陶醉在大自然怀抱里，尽情吮吸着大地的营养，极力地丰满着自己的翅膀，盼望着快快成长，早日成为社会栋梁。那时的我们生活艰辛，但我们没有抱怨，没有彷徨，困难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过上好的日子，沉重的生活负担让我们不敢有太多奢望。我们衣着简朴，甚至是破旧，往往为了能穿上一件新衣服而跟家长哭闹。手表、电视机、自行车是奢华的生活用品，对普通人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谁家要是能有一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就很让别人羡慕了。没钱买好吃好玩的东西，能买几块糖，吃根冰棒， 就很知足的。吃完了糖还要把糖纸攒起来贴在书中，经常欣赏。打陀螺、玩弹弓、打撇撇、跳方格、踢毽子，变成了我们童年的乐趣。那时物质匮乏，商品奇缺，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半斤肉指标，买什么东西都需要凭票限量供应。粮票、肉票、糖票、布票等等的票证应运而生，留给了我们一段无法忘却的辛酸记忆。清贫的生活培养了我们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品质，锤炼了我们百折不挠、勇敢顽强的意志。面对困难，我们变得更加坦然，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的信心更加坚强。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一个特殊年代，身上留下的时代痕迹太深刻了。生命在时代脉搏中跳动，人生伴随着时代脚步前行。我们经历了时代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时代繁荣发展，感恩伟大的时代培育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也无愧于光荣的时代，续写出新的辉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是大桥局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奉献给伟大祖国的一幅最秀美的画卷，谱写了一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华丽乐章。一代代建桥人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奋发有为、砥砺前行，铸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更续建桥人的传统、传承建桥人的血脉中成长起来的。建桥人的精神、建桥人的辉煌永远是我们的自豪和骄傲。时光如梭，往事如烟，但挥之不去的是纯真记忆，冲不淡的是浓浓情谊。让我们珍藏好、呵护好这份难能可贵的过去，珍惜今天，憧憬未来，常回回首，留下更多更美的记忆。欣赏完匡天龙的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1089 FM 102.9，
4: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国林会见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吴磊；
1: 我省以沈大经济走廊为主轴，铺展辽宁振兴发展黄金带；
0: 福建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圆满收官，木改钢的新船下水，鱿鱼满仓；
1: 丹东坚持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发展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0: 梳理千年文脉，解码文化基因，今天关注辽宁文库的编纂工作。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一行。许昆林对吴磊一行来聊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希望上海电气集团持续深耕辽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助力清洁能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共同推动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大力引入辽宁优质企业配套协同，积极示范应用辽宁高端工业母基产品，谋划落地更多高质量产业项目，进一步拓展业务布局，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建立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主动做好撮合对接，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助力企业在辽发展壮大。
0: 吴磊感谢辽宁对上海电气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装备制造等领域底蕴深，实力强，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上海电气集团将加大在辽宁的投资布局力度，围绕清洁能源装备、智能制造、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方面深挖合作潜力，与辽宁企业携手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带动更多企业项目汇聚辽宁，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贾廷刚参加会见。
1: 沈大经济走廊被定位为辽宁15、17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主轴，是撑起全省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创新增长的关键黄金带。眼下，走廊沿线城市正以产业科创深度协同、各类发展要素加速集聚为抓手，加速建设这条贯穿辽宁的振兴大动脉。记者朱浩辰展开调查采访。
2: 这里是沈阳东站的辽宁港口内陆干港，一列装满汽车零配件的沈阳城际货运班列即将从这里发往大连港。通过推广内陆港提空直装模式，将港口功能迁移至内陆，装车的效率也提升了50%。
1: 今年以来，沈大城际货运班列已累计开行超100列，整体发运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辽宁吉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雷。
3: 我们通过跟船公司的这个沟通吧，沈阳的货源情况跟船公司作为充分的一个展示，船公司呢同意把大连的箱源呢留在沈阳，客户呢直接从沈阳提箱呢，能够压缩经济成本，减少客户的这个用箱时间。
1: 今年前7个月，大连工业外贸双双高增长，成为全省最大增量来源，沈阳则依托超大服务业体量稳住省内内需，双城的引领效能持续释放。通达的现代物流网络深度绑定从沈阳到大连沿线优势产业，形成全省区域发展核心主轴，正是沈大经济走廊的功能定位。在鞍山紫竹特钢1150耐候特钢全智能生产线今年6月完成热负荷试车，现在正开足马力生产。凭借此次数字化升级，紫竹特钢成功牵手恒力重工，建立了长期供应链战略合作关系。鞍山紫竹轻型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吉峰。
4: 这条生产线会提高产量大约在70万吨左右，是我们的产品质量，以前的生产线老生产线质量提高了几倍以上，产能满足了恒力重工的需求，运输成本上我们比外地运输成本下降70%。
1: 今年六月份，在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推进会议上，辽宁益普精密机床部件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这家由沈阳机床、大连机床联合出资组建、注册资本达2.5亿元的新公司，专门聚焦机床心脏级精密功能部件的研发制造。辽宁益普精密机床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立军：
5: 希望以高品质的国产的功能部件来取代进口。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整合资源，在我们北方打造一个高端功能部件的制造基地。
1: 沈大工业母机集群早在2024年就成功进位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此次共建高端功能部件生产基地，将通过搭建长期产学研机制进一步

0: 捞近日圆满收官，全省130艘渔船抢抓渔汛窗口作业期，在9月1号开海之前就捞出了第一桶金。记者刘雨涵在采访中了解到，此次捕捞部分木改缸的新船已经参与作业。
1: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湾渔港，最后一批作业渔船陆续靠岸。大家看我身旁这一箱箱鲜鱿鱼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通过这个传送装置送到我身旁的大连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岸边的这些收购商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当场看货、拍卖、当场结账。
0: 鱿鱼是典型的一年生海洋生物，八月上中旬回游产卵，错过这半个月窗口期就会自然死亡。与普通海鱼相比，鱿鱼的经济价值更高，每斤的收购价在16到19元之间。用渔民的话说，专项捕捞出海一天的收益能赶上平时的好几天。但是想要吃上这波甜头，渔民要遵守一些硬规矩。大连市海洋发展局渔政管理处负责人黄希铎：
2: 它有一个鉴捕率，就是说你打鱿鱼的过程中打到其他鱼种不能超过10%。
1: 那我们针对这个能够出海参与这个专项捕捞的渔船有怎么样的要求呢？
2: 我们设定了一定的条件，就是首先不能往年不能有违法的记录，同时呢船政不符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老旧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这样渔民就知道，我们想要干这个专项捕捞增加收益的话，那他就得用比较新的船、合法的船。
0: 记者了解到，这次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其中冷冻鱿鱼直接在船上冷冻锁鲜，所以价格更高。谢渔江告诉记者，他有2艘40多米的钢制冷冻渔船，专项捕捞期间共打捞鱿鱼6万多斤，价值100多万元。
3: 钢壳渔船吧，稳定性好，安全系数高，
1: 消费者咱效益能更高，
3: 效益更高，鱼品质量有保障，价格卖的也好。
0: 15天的政策窗口让鱼
1: 消费者咱效益能更高，
3: 效益更高，鱼品质量有保障，价格卖的也好。
0: 15天的政策窗口让渔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与此同时，严格的管理门槛也加速了老旧木质渔船的淘汰进程，让全省渔业朝着现代化、规范化的方向稳步转型。
4: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公共卫生问题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聚焦的重点之一。昨天，来自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及多所国内外大学传染病防控方面的专家在举行的闭门会后，来到大连公共卫生机构参访。作为国家级传染病防控医防协同医防融合试点医院，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立了医防融合门诊，这里的样本库把患者血液、体液和组织样本规范冻存，建立了多达传染病长达12年的随访队列供医疗研究。葛兰素史克副总裁、中国企业传播与政府事务负责人赵伦：
5: 这里高水平的医防融合实践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围绕着结核、乙肝等其他的重大传染病呢，把预防、筛查、诊疗联系起来，真正的提高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韧性，那从而最终的创造更多的健康和社会价值。
4: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唐坤：
6: 最重要的是信息能够互通，大家能够分工合作，同时呢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基层的这样的医护去赋能，提升他们这种早识别啊、早干预的能力。
4: 在大连神谷中医医院 APEC 的参会代表们纷纷走进各个中医诊室，体验自己感兴趣的中医药文化项目。体验活动有针灸、推拿等传统理疗，也有养生茶、药膳的品鉴，让代表们感受到中医的传统智慧。
7: 我刚才体验了很多的药膳和茶，我看到了很多功能性的茶，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新奇。
8: 中医非常神奇，我没有想到医生通过舌头可以看到我身体的问题。
0: 本台记者陈启航、董宝奇报道。既要守护好祖国的边海防，又要让边疆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丹东坚持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助力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位于黄海北部的丹东东港张岛村，距离海岸线5公里左右，被誉为祖国万里海疆东端第一岛。曾经的张岛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现在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登岛后沿海而行，可以看到游客三五成群赏梅。

0: 景品海味。
1: 从哪儿来的？
2: 我是吉林吉安。
1: 从吉林来的啊，
2: 上岛很美啊，海鲜不错，就是每次来都是新的感觉
1: 啊。每你来过好几次了
2: 啊？对，非常推荐大家伙一块儿感受一些上岛这个旅游魅力。
3: 我们是赶了13个小时的车，白天晚上8点多才到，老板特意等着我们，怕我们的饭凉了，等着我们来的时候热乎了，感觉非常 nice， 非常爽。
0: 丹东东港市张岛风景区民宿店负责人居衍娜。
4: 真心对待客人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我对象每天就是带客人赶海，希望能给就是客人带来就是比较好的体验感，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能喜欢上爱上这个岛。
0: 张岛游火热的背后也曾经历转型的阵痛。本世纪初，张岛村还以传统杂色蛤养殖为主要产业，老百姓只能靠天吃饭，收入没有保障。村两委决定依托海岛的天然条件发展旅游业，鼓励村民开办渔家乐。张岛村党支部书记张毅：
5: 那时候我们一个船位一年要补贴200块钱，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呢他不太
1: 什么状态，
5: 什么呢，他不太认可，说是哎，我们家能接旅游，能接游客，但是通过村里扶持他们来说给一些补贴，大家觉得哎怎么弄我都不会太吃亏的，那大家伙也是处于一种试试的状态，一看哎收入也很好，你家也搞了，那我家也搞了，受益多了之后，自然而然他就想着更好地发展他们这个旅游。
0: 如今的张岛村，大大小小的民宿、酒店、渔家乐共有102家，一次性最多可接待游客4800人。靠着旅游，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6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7万元，小渔村完成了华丽转身。一切的欣欣向荣和井然有序都离不开海防稳固这个根基。每当天色渐暗，伴着夕阳余晖，张岛村的民兵准时开启一天的巡护工作。由全岛30多名退伍军人组建的应急队伍，积极配合边海防管控单位处置险情，守护渔民游客生命财产安全。张岛村党支部书记张毅：
5: 民兵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那他要为祖国守这片海疆，守这片海岛，要对我们这个海岛作为是安全的，首先还要保证游客在岛上的安全。我们这民兵每时每刻在路上巡的时候，那我们家村民睡得他也踏实。
0: 近年来，丹东持续织密立体化边境防控网，军警民常态化开展联合巡逻、界江巡航与专项整治，边境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6.4%。一县三乡镇获评全国平安边境模范创建单位，实现边境安全稳定与民生改善的双向提升。丹东市公安局副局长、市边海防办专职副主任曹玉勇：
6: 下一步我们要发挥好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理治边的制度优势，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8: 辽宁文化传统悠久深厚，意蕴丰富，作为辽宁出版史上的超级工程，今年五月辽宁文库正式启动编纂出版工作。它将通过梳理辽宁千年文脉，解码辽宁文化基因，将散落的文化记忆串珠成链，让大众更好地读懂辽宁。而要把辽宁文化的根讲透，先要从古籍文献入手。本台记者李妙日前就来到了辽宁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
9: 今天我们来到了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我手里的这本《一缕集》可以说是我们辽宁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了。它是明代嘉靖年间版本，因为作者贺钦在义乌驴山讲学40余年，所以这本书呢就叫做《一缕集》。像这样珍贵的藏书，在我们古籍文献中心还有很多很多本，那这些宝贝家底儿呢也将作为文本编纂到我们辽宁文库里。
8: 辽宁文库历史文化库历代典籍编主编刘冰：
10: 辽宁省图书馆的古籍藏书就有61万册，这在全国都非常这个著名的，那在全省呢，古籍能有藏量呢，大约在80万册左右。初步筛选出600余部辽宁人的著述，著述的原点呢，都是非。

0: 要有珍贵的版本价值的，是又做成这个数据库的形式，普通这个读者呀，打开文化溯源的一个通道。
1: 辽宁文库计划出版图书1500册，收录与辽宁有关的典籍、文物、档案、文书、方志及现代研究成果等约4000种，计划2035年完成，聚焦辽宁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红色文化成就，打造成集文献保存、学术研究、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大型地方文化典籍。未来，普通读者在社区图书馆就能查阅明清学者的手稿影印本，在手机移动端就可以检索辽宁的历史文献资料。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辽宁文库在设计之初就采用实体典籍加数字矩阵加智能应用的阅读架构，通过辽宁全民阅读数字服务平台，读者在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轻松检索出小样的电子书、有声书、期刊和绘本。而为了让历史的气象万千转化为读者眼前的精彩呈现，出版工作人员可是花了不少的心思。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文波：
2: 依托云计算、大模型、知识图谱和 2G 检索等新一代的数字技术，构建起覆盖多类型的受众的数字化知识服务体系。另外呢，我们依托于文库的重点内容，汇聚全国知名学者和本土的名家，来聚力打造辽宁文化讲坛。首场讲坛呢，预计在9月初将与广大观众朋友们见面。
1: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明文：
3: 在翠榕书院的一些书啊，在都在咱们这儿，我这来了好几次了，很期待咱们辽宁文库能尽快的能编纂出版，查资料就更方便。
1: 为了让内容更加扎实，形式更加丰富，辽宁文库的编纂团队专家学者纷纷化身文脉解码人。东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田鹏颖教授本次承担红色文化库现代研究编的编纂任务，他组织20几位专家学者集中收集整理了150多种有关辽宁红色文化的研究成果，
4: 帮助我们这些青年的老师，特别是博士们，受到思想的这种震撼和洗礼，让世界发现不仅有一个物质形态的辽宁，还有一个精神的辽宁和文化的辽宁，让辽宁人民增加这种文化自信。
1: 文献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辽宁文库的出版也将让文化成为活水，焕发新的生命力。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刘宁：
5: 辽宁文库里收集了很多我们的馆藏文物资源，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取这些经典的文化符号进行 IP 授权，将来这个跨界融合的这种业态，更能提高辽宁的文化影响力。
1: 江苏文库书目编主编江小青：
6: 辽宁文库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准确地提炼出辽宁历史文化的精神和精髓，为新时代辽宁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支撑。
1: 文化是沉淀下来的精神家底，读懂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让我们循着蜿蜒的文明长河，到辽宁文库中再次遇见辽宁。
7: 本台记者林瑶、李金亮报道。由省妇联、省发改委、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总工会共同主办的辽宁省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沈阳举办，全省各市分别派出代表队参赛，在比拼中展现风采，提升技能。本次大赛设置了巾帼职场和未来之星两个赛道，共有164名选手参加。巾帼职场赛道以家政工作从业者为参赛对象，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4个比赛项目，以及家政培训员、家政经理人员2个职业风采展示项目。本次大赛创新设置了未来之星赛道，以正在接受家政服务职业教育的学生为参赛对象，选拔培养一批未来巾帼家政人。参赛选手刘小萌、胡美文：
8: 我现在是大三的一个学生，我来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能让我提升我对母亲和婴儿之间的衔接，是对我的未来就业非常有帮助的。
9: 经过这3天的比赛，其实呢，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可是哈，他们有他们的强项，交到了朋友，更多的呢，学到了他们的长处。
7: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苏丽萍等八人获得一等奖。获奖选手按规定将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并优先推荐参加全国大赛。盘锦市妇联副主席李天宇：
10: 本次技能大赛既是对我们妇联系统双晋加技能培训、妇女就业赋能工作的一次集中成果展示，更为广大家政妇女锤炼本领、提升素养、逐梦成长提供了广阔平台。
7: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于洋：
11: 通过规范化技能比拼，持续提升家政从业者专业能力，统一服务标准，推动家政服务向精细化、专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挖掘培育一批高素质巾帼家政技能人才，拓宽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渠道。
1: 本台记者张雪瑶报道，水利部日前正式发布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我省再次荣获优秀等次，实现考核两连优。未来我省将继续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各项工作。
1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即初暑，表示炎热的暑天就要结束，天气将逐渐转凉。处暑时节虽然暑气逐渐消退，但晴天下午依然炎热，这就是人们常讲的秋老虎。处暑以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雨季即将结束，降水逐渐减少。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
1: 截至今天早上8点，大连鞍山南部、丹东及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盘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南风4级左右。早间最低气温22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本溪、丹东27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7: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韩笑。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雷阵雨时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31到24度，大石桥30到24度，鲅鱼圈31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为您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31到24度，大石桥30到24度，鲅鱼圈31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

0: 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滨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4: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3: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4: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3: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

0: 型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9: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0: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9: 唐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有疾控部门或者

0: 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8: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工商

0: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谧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溜翅桃香，金河。

0: 竹浪，人们起新凉，赏巧云，奉西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风灯之望。
1: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返户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拔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4: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混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暑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褥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刮风下雨
9: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韩笑。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南风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30到25度，盖州31到24度，大石桥30到24度，鲅鱼圈31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南风5到6级，晚8点前后转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渔业安全警示教育暨开渔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1: 叶儿岭董店村用一件件小实事让村庄大变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2号，全市渔业安全警示教育暨开渔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认真汲取近年来渔业安全领域事故教训，系统研判当前全市渔业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风险，安排我市渔业安全生产重点任务，全力保障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一年来通过专项整治，我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呈现积极向好态势，渔船木改缸改造进度位居全省第二，辽渔安科技监管项目建设跻身全省第一梯队，特别是伏计休渔监管持续从严，执法办案质效显著提升，打击涉渔违法犯罪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李军要求全市各相关部门紧盯伏计休渔期即将结束的关键窗口期，全面排查消除各项安全隐患，坚决做到不安全不出海，要严格落实隐患排查加船东自查加执法检查加闭环整改刚性措施，全覆盖开展渔船安全大检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要加强重点渔船监管，建立重点渔船名录，增加抽查点验频次，从源头杜绝船舶超载隐患及违规入港行为，要严防异地转港渔船托管失管，进一步完善渔船管理台账，与靠泊港互通信息，全面掌握船舶动态、海上作业区域情况，科学谋划选优配强域外转港工作站力量，加强与渔船停靠地执法部门沟通协调，力争实现监管效果最大化。要加强渔业安全应急体系建设，严防海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风险，要从严打击各类涉渔安全违法行为，确保沿海地区治安大局持续安全稳定。要加快推进渔船木改缸，加强渔港源头管控，把好渔船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要强化宣传引导，以浓厚氛围凝聚安全共识，真正把安全防线建在群众心中。

0: 市海洋渔业局、市工信局、市公安局、营口海事局、营口海警局结合工作职能做交流发言。设于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社区和渔业协会、渔港码头、船舶修造企业、渔业培训机构、村级包保责任人、渔船船东代表做表态发言。
1: 近年来，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深耕基层一线，立足村庄实际，踏踏实实地完善党群阵地，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一桩桩实事干下来，村子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也越来越好。凭借扎实的基层治理工作，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一个村子要有活力，离不开能聚人的公共阵地。过去一儿岭董店村委会设施陈旧，活动内容少，村民没有休闲学习的地方。2019年开始，村党支部积极谋划推进一厂四市两中心党群阵地建设，经过改造，初心文化广场各类功能室相继投用，为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跟上数字化学习的节奏。2023年，一儿岭董店村在营口地区率先上线有声图书馆扫码阅读系统，村民拿起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听书学习。村内打造的光影暖泉照片墙，一张张老照片记录村庄发展历程，留住乡土记忆，也让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家乡的点滴进步。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村民张西红：
3: 自从咱村里面建设这个党群活动中心，没事的时候咱们就过来转一转，看看这些老照片，这了解了很多这个老历史啊，看看就挺好。
2: 居住环境干净舒适，老百姓才能过得舒心。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久久为功，整治人居环境。他们拿出集体经济收益，为村民发放400余个垃圾桶，实现一户一桶全覆盖。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委员孙文刚：
4: 剩产垃圾呢，咱有个集中的转运厂送到那上，回收了剩活垃圾全部进这个垃圾桶，倒是每星期有定点来收拾垃圾的，倒是清运走了，就是使这些剩活垃圾啊，不入这些河内了，不乱扔了，现在就是使咱们村的这个人居环境更加美好。
2: 苹果种植是一儿岭董店村多数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果树长势好不好，收成高不高，一直是村党支部牵挂的心头事。针对村里果农农户人工劳作压力大的难题，村党支部积极对上争取，成功落地100万元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并计划购置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全套现代化农机设备。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慧刚：
5: 咱们村呢，现在又争取了一个项目，叫新型农业化服务项目。哎，咱看见这个库房就是为这个项目建设的，这个库房现在是占地400平左右。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咱们还把这个库房能，方便那个果农到秋季了，苹果进行包装和那个转运，买卖，这样的话都能提供很多方便条件。
2: 从改善村容村貌、丰富村民生活，到深耕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始终初心不改，扎根基层，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好事，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百姓更富，稳稳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4号，市卫健中心走进大石桥市，举办健康有标尺、履职有底气、健康科普进机关、健康知识讲座。本次讲座邀请市第三人民医院专家，围绕健康体重核心知识、肥胖对健康的危害、科学减重方法、日常健康养护等内容，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等形式进行科普宣讲，帮助机关工作人员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运动方式，切实把科学的体重管理理念和实用的健康技巧送到大家身边，有效纠正大家对体重管理的认知误区。活动中发放科学管理体重知识问答等健康宣传材料150余份。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

0: 培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8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原因：更有饱腹感。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健康的高蛋白食物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体重，而吃更多坚果的人则体重减少了。虽然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饮食能帮助我们迅速地瘦下来，但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比吃多少更重要。精致谷物、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精加工的早餐麦片等都富含极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们都是高升糖指数和高血糖负荷的食物， 会引

体血糖和胰岛素的急剧升高，短时间内可导致饥饿感飙升，从而导致暴饮暴食，并且长远来看，这些食物还会导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的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 30% 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其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假设。全麦、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助于控制体重，而许多增加疾病风险的食物，如细粮、含糖饮料等，也是肥胖的根源。你也许不信邪，感觉自己每天吃垃圾食品也没有明显的发胖呀。这是因为成年人一般不会突然发胖，而是逐渐长胖，比如每年增加1斤左右的体重，平时是难以发觉的，但是积少成多，随着体重的增加，慢性病也会逐渐的出现。如果不想在以后一点点变胖，赶紧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吧。虽然任何一种饮食对控制体重的贡献都是微小的，但是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检查出胆固醇高之后，在吃的方面就开始提心吊胆，因为控制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才能降低以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有些人经过医生评估可能需要药物治疗，但也有的人只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更注意健康饮食、多运动，就能够把胆固醇降下来。这时很多人会担心了，以后是不是得少吃肉了？其实啊，这里面存在一些误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胆固醇。很多动物性食物中都有胆固醇，如鸡蛋、贝类、肉类和奶制品。有些食物虽然含有胆固醇，但对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是在肝脏中产生的，而多数人每天从食物里摄入的胆固醇都少于300毫克，和饱和脂肪的量相比，这个量已经挺少了。所以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控制食物中的胆固醇，更需要警惕的是食物里的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会影响肝脏处理胆固醇的方式，从而增加血液里的胆固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对心脏更友好的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当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由于血液里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胆固醇含量了，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建议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每天不超过300毫克。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理想情况是每天少于200毫克。胆固醇高的人该怎么吃肉呢？第一，这些肉食要少吃。想控制饮食中的胆固醇，主要是少吃饱和脂肪高以及胆固醇饱和脂肪双高的动物性食物，比如全脂乳制品，如酸奶、牛奶和奶油、奶酪，尽量用低脂或脱脂乳制品来替代。动物油，如黄油、酥油、人造黄油、猪油、牛油、羊脂等等，尽量用液体类的植物油替代，如菜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等。加工肉制品，培根、火腿、午餐肉、腊肉、香肠等等，即使写着低脂标签，加工肉的热量、饱和脂肪、钠含量往往还是很高的。第二，这些肉食可适当吃，不必太控制。有些食物则是饱和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高，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少吃这些食物。比如蛋类中的胆固醇在蛋黄里，瘦肉的胆固醇在猪里脊肉、牛里脊肉、牛肉丸等。内脏，比如肝、肾、消化器官、心脏等。海鲜类不包括鱼、大虾、龙虾、螃蟹、鱿鱼、章鱼、墨鱼等。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其中的一些食物仍然可以吃，但要更注意控制吃的频率。比如鸡蛋可以每周吃3到4个，虾等海鲜类则每周最多吃1到2次，而肝脏等内脏就绝对不能吃了。关于吃鸡蛋的问题，大家呢也不必担心。之前已经有多项的研究显示，适量的吃鸡蛋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2022年一项由北京大学等机构完成的研究也发现，与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适量吃鸡蛋可以改善血液中多种与心血管健康相关的代谢标志物水平，促进心血管健康。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针对健康成年人的建议是每天吃一个鸡蛋。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平时吃肉可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尤其建议多吃鱼，鱼可以是比较肥的多汁鱼，也可以是瘦肉鱼，不管是哪一种，鱼类的饱和脂肪含量都很低，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比如深海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鳟鱼、鲸鱼和飞鱼，它们都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研究表明，食用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海鲜对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力衰竭、冠心病、心脏骤停和脑梗的风险，尤其建议用它来代替饱和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含量低的其他蛋白质食物，建议每周至少吃两次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每周至少250克。肉类食物里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差异很大，具体看切的部位和烹饪方式。牛肉里相对比较瘦的部位是牛鳞、牛肩肉、牛外脊，比如西冷牛排、牛里脊；猪瘦肉则是猪里脊；羊瘦肉则大多数来自羊腿和羊的腰部。如果是包装好的肉，可以看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最少的。做菜之前剔掉所有能看见的肥肉，做猪排、牛排、羊排等肉类的时候，尽量用烤箱烤，不要用平底煎锅。烧烤、烘烤或焙烤时，用烤架把肥油排掉。如果觉得肉太干了，与其涂上这些肥油，不如涂点果汁或其他对心脏更好的植物油做的腌料，用炖、煮、熬汤等做法提前一天做好，去掉油脂。这些做法能够把脂肪煮到汤汁里，冷藏以后油脂变硬了，下一次拿出来就能够直接去掉。做鱼的时候注意不要油炸，可以烤、烧、水煮，但不要裹着面包屑去炸，也不要加盐，不要用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类的油。最后呢，也可以尝试用植物性蛋白质去代替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豆类、豆制品、坚果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控制胆固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8: 哎，好啊好啊。
7: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1: 哎，好球！
12: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7: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7: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上回说到，孟鼎明到了吴军大营拜见霸月霸天鹏。孟鼎明一报名，霸月知道他，
4: 哦，原来是你呀，
3: 哥呀，这回你认我这个兄弟了吧？我系你爹的干儿子，他系我干爹，你不就系我哥，我不就系你兄弟吗？那么现在关系说明白了，我就得给你磕个头了。哪有刚见面弟弟不给哥磕头的？说着话，他跪下了，帮帮帮给霸月磕了3个头。霸月伸手把他扶起来了。八月还真知道他，他爹在前年的时候和这个孩子有一段巧遇，收他为名伶一子。他爹特别喜欢这个孩子，你看14、15岁挺淘气，招人得意。哎，他